0: 7.07亿元。大理鸡足山旅游索道将开展年度计划性设备维护保养工作，6月2号到6月10号期间索道暂停对外运营，6月11号起正常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我省呢即将会进入雨季，未来几天雨水如何分布，具体情况呢，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和大家聊几句吧。雨阳早上好。
3: 早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昨天啊，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27号夜间到29号呢，云南的中东部南部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过程，同时还将伴随有强对流活动。那么今天夜间开始呢，将会进入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昭通南部、曲靖、昆明、文山、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那么曲靖的西部、昆明、楚雄、丽江、大理东部、玉溪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将会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那么昭通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这一轮降雨集中，强度较强，各地需要注意做好防汛、防雷、防雹等安全防范工作。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镇河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3到3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阴，18到28度；昭通宜良休斯坝阵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16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6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5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阴，15到29度；楚雄宜人古镇阴，19到29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雨阳。
4: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6: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7: 晨光正好，
1: 早安。
7: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 一起跳动，
7: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由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从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呢？又该如何处罚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多起事故用惨痛的事实证明，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勉强驾驶车辆，非常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我们继续来关注。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2: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5: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说的是如果啊，如果你现在可以改掉自己身上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缺点，你会选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分享自己观点，SAC 的这个观点啊，可能很多人都很赞同。拖延症连重复两遍重要的事情。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拖到最后一个 deadline 嘛，我会心慌，然后我就会把事情做得不好，所以我一定要提前来排兵布阵。
0: 对，我一定
1: 对吧？
0: 如果是拖延的话，我会就是思虑不周，会有很多漏洞。
1: 咱俩这点特别像
0: 啊，就是时间都来不及补充，这个叫什么修补啊。
1: 但是很多人他是拖到最后一秒钟，他就思绪全涌，然后就把报告全部写完。
0: 那也有那种就是彻底躺平，管你的
1: 啊，对，
0: 什么 deadline 不在我这里啊。LYC 说躺不平，卷不动，拖延症又内耗，太惨了，宝子。
1: 躺不平和卷不动的人，他其实就是很矛盾，心里面。
0: 对，
1: 你要不就大大方方的躺平，要不然你就去冲。
0: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年纪上来了，
1: 对，冲不动，
0: 冲不起来。银铃他说：“思雨张英早上好啊，他想改的可多了，
1: 是，
0: 比如说心直口快啊，生活里不知道得罪多少人，还有就是爱心泛滥、固执、性子急，哎，怕是改不了了。其实像这些。”就是他说的这个情况，说明这个人比较善良。
1: 我也觉得，
0: 其实是一个心软的人，热心的人。
1: 所以他们就说嘛，你有时候看有些心直口快的人，你觉得他听的好像，你觉得好像得罪人，他其实没有。这种人他其实是很单纯
0: 啊，
1: 他就是一下你就很了解他了。
0: 啊就是、
1: 所以你看你自己认为的缺点，在别人看来又是优点。
0: 对，看一看心是心的心啊，他说急性子啊，语速快，快起来然后说话就有点结巴。快起来以后舌头倒不过来了，
1: 那可能需要去练一下声，
0: 这个只能靠练习。这个没有办法，需要去一些时间来克制啊。
1: 好，
0: 唧唧歪歪的蘑菇它是会提前焦虑，而且人会犹豫不决。
1: 哎，说到提前焦虑，我之前看了一句鸡汤嘛，说人永远不要担心2公里以外以及3小时
0: 以后的事情、
1: 啊、然后我就是属于要担心10小时20小时以后
0: 3天以后的事。
1: 对，我觉得提前焦虑这件事情我就会把这个事情给预判的不好。
0: 对，就像我爸说，我母上大人，
1: 怎么
0: 你妈不能有一点点事，有一点什么还没开始呢，晚上根本睡不着了。
1: 我也是，
0: 他的失眠症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一点点事啊，就开始辗转反侧了。
1: 好，小饼干说，我特别容易轻信别人
0: 哦。
1: 轻信别人就看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我跟你讲，再难你都要克服，不然以后什么卖保健品啊、电诈，我告诉你年纪大了找的就你啊。
1: 好，小秋不凡跟我们那位听友一样，就拖延症。
0: 拖延症。
1: 然后如言说的这个毛病我觉得你要改。他说我要改掉我抠脚的毛病。我每天都要抠，不抠睡不着。我不做美甲就是为了因为做了美甲不方便抠脚。
0: 所以你看看这个的话就是还是要想办法改一下。
1: 你说的抠脚是因为你脚不舒服吗？是得了什么皮炎？
0: 一般大汉不是，他是那个，我告诉你抠脚这个嘛，抠脚抠手抠嘴皮
1: 哦，
0: 都是焦虑。
1: 有一种就是真的有人抠脚皮，比如说你刚抠完之后它又长出来有老茧嘛、他就还要抠嘴皮抠道歉什么各种、
0: 这就是为什么腾冲火山石卖得很好，它就是磨这些
1: 把死皮磨掉。
0: 对，就是磨死皮的。好， SAC 他说到这个拖延症，我们说到会心慌
1: 啊，
0: 他也慌的，但问题就是还是要拖啊，比如今天的回复、一大早就听到广播了，他就拖到公司然后再跟我们回复、
1: 没有，他刚刚回得很快嘛、
0: 他没有，他肯定是7点就想回了，所以他是后面我们才8点才收到。
1: 对，
0: 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也可以赶快继续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不要再拖了，再拖我们节目时间就没有了。
1: 对，要发留言的赶快发。
0: 赶快发、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6: 雨季开车，车里最好备一把应急安全锤，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万一落水或者车门打不开，敲击侧窗四角逃生，别等出事了才想起来，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1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1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8: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8: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7: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4: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9: 在这个时间段一开始还是要和您聊一聊买沉香这事儿。这两天啊，朋友们的关注度非常的高，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信儿了，去到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易可这会儿已经在路上了，直奔沉香的这个原产地，估计车轱辘已经转满天了啊。
14: 是的，
19: 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进群，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资料。
14: 没错，跟朋友说句实在的，这一次易可去一定是盯准了好东西，也就是说主播易可只给我们挑选这个沉水级的奇楠沉香，它的那个油脂的密度香味跟普通沉香根本不是一个 level 的
19: 啊。
14: 比如说你戴在手上啊，摆在家里面啊，那个品味一下就上来了，而且这次呢给大家粉丝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没谁了，现在大家听到此刻，马上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二字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马上进群了解。
19: 来，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搞那种批量选品啊，并不是说易可一去啊我这马上100条是吧，这样的。
14: 对对对，
19: 易可是一对一给您挑啊，您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主持人说，他在产地的现场帮您挑，帮您把关，挑到您满意为止。所以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呼吁大家赶快进群，新手不懂没关系。

0: 下主持人现场教你怎么辨别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呢，想要高品质的好料，主持人也能帮你挖到稀缺款，都是产地直供价，比你自己买便宜太多了。现场啊，除了易可，更有我们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为我们甄选，这种机会可是不多见的，机会不等人，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进群要趁早。现在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公众号，回复两个汉字沉香啊，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
1: 是的，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广东茂名呢？这里可是中国沉香之乡，
0: 没错，
1: 从唐代开始就开始种沉香、做沉香，可以说千百年的老底子都在这儿了。像它的手艺啊、品质啊，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沉水级的奇楠，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比的。
0: 是，
1: 那这一次咱们918的溯源，能够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源头好货。好的，大家赶快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赶快进群。
0: 进群之后，主持人易可就能看到，并且快速的回复你，一对一的为你挑选专属沉香。错过这次，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易可就等你们进群，精挑细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大家赶快行动吧，易可在群里等着大家。
2: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
6: 啊。大家来说，
7: 大家来说，今儿我们来说说钓鱼。曾经被贴上中老年专属标签的钓鱼运动，如今变身了年轻人追捧的新生活方式。垂钓经济蓝海正在加速绽放，与之相关的钓具市场自然也是火热了起来。
8: 数据显示，全国1.4亿钓鱼爱好者，
9: 撬动起超过500亿元规模的钓具特色产业。
8: 其中25至44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达到46%。已经钓鱼5-6年时间的小江，无论节假日还是周末，都会到郊区钓鱼。从手竿到路亚，从鱼钩到浮漂，他的装备一路升级。
10: 没什么事儿的话，每周末都去钓一次。
11: 你现在有几根钓鱼竿？
10: 有7根手竿，5根路亚竿。我个人在钓鱼上花的钱不到10000块钱吧，周边产品特别多，考虑的是出去钓鱼方便舒服。
8: 某社交平台上，钓鱼人的快乐话题浏览量已突破25.5亿次。钓友分享日常，交流技巧，让垂钓成为潮流生活方式。网络主播董宇辉对钓鱼的表述也引发网友大量转发。
12: 你看那些人在那坐那钓鱼，长时间的精神放空发呆，就看着鱼漂晃晃。你说他在想啥？他没有想啥。但是他回家的时候，一定内心就突然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你知道那种感觉吧？
8: 不断解锁新装备是钓鱼爱好者持续获得快乐的动力。无论线下还是线上，渔具销售都在持续升温。抖音电商2025垂钓消费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平台垂钓类商品累计售出4.04亿单。溪流钓、小雾钓等轻量化垂钓新趋势流行。小白如何选购钓具？位于北京长春街的一家渔具用品店里，路亚竿、鱼轮、鱼钩、浮漂、仿生饵、户外养护设备、户外服饰以及潮流文创周边产品一应俱全。
13: 如果您要说我就是为了玩玩，最便宜的杆子100来块钱就可以使，200多块钱、300块钱在国产杆子里就能买到挺像样的东西了。如果你说你第一次玩，你简简单单的就好，你当然东西肯定是越买越多。为什么？哎，怎么别人说这个好使，我想试试那个好使，我想试试，刚开始都是这样。玩着玩着发现，其实我想用的就那么几件东西，你就算会玩了。
8: 山东威海一家渔具生产销售企业负责人表示，为了迎接行业新机遇，他们最近几年在持续开拓产品品类，升级产品材质。
14: 最近两年比较火钓联庸，再就是钓一些小个体的鲤鱼、鲫鱼，基本上是以这些为主。因为在有新型材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新型材料逐步在升级。
8: 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究基地秘书长何文义分析，作为制造业大国，近年来随着中国路亚消费人群兴起， 以往以外贸代工为主的渔具装备厂商开辟国产化路线，从制造向智慧制造与创造。

0: 白金。
1: 为了更好的钓上鱼，比如探鱼器啊、打乌船啊、智能钓竿啊等等的，钓鱼成为生活方式，科技赋能生活方式的话，它就赋能到钓鱼上面来了。产业不是个固定的，它还有发展的，比如科技化，我们现在很多运动器械都智慧化了，在传统的生产的基础上进行智慧化，智慧化之后它附加价值就更高了，产业价值就更高了。
0: 何文义认为，竞技与海钓的爆发为钓具市场规模化扩容与产品高端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消费场景正从传统垂钓向竞技赛事、户外探险、亲子互动等多元化领域延伸，办好钓鱼赛事，发展钓鱼文旅，正是促进消费的契机。
1: 现在文旅为什么找体育呢？找钓鱼呢？钓鱼有流量，体力消费还有装备购买，待的时间会长，要有一些特色，把一个钓鱼文化氛围要给打造出来，比如钓鱼人喜欢的咖啡厅、酒吧或者钓鱼博物馆，把你的照片跟鱼放在一起展览，那你肯定也吸引很多人来。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啊，我们这个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下面赶快先到大象星选去看一看。
1: 对，最近呢我们一定要养护自己的头发啊，这个女生的颜值啊一半靠头发吹起来的，那要想头发好一定要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吹风机。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推荐的是戴森 DHD08 戴森吹风机，它是一个经典的爆款机型，可以说性价比天花板了。它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而且大家用过戴森吹风机都知道，它是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比如说你中长发，尤其是夏天赶着出门的朋友，几分钟就搞定。它是那种恒温的黑科技，每秒40加次的精准测温，从根源上避免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呢，用戴森的朋友吹出来的头发就跟发廊吹出来的一样，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
0: 是的，关键是你现在到我们大象星选买戴森，那个太划算了啊！市场价2100，在我们大象星选1399，还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呢。
1: 对，
0: 当然了，有了好的吹风机呢，你好头发的这个修护还要靠洗护的。那么今天还给大家推出了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洗发水。推荐给大家的一共有4款，分别是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易出油发质设计的白金复活洗发水，还有为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的黑钻月圆洗发水，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人群的双重功能洗发水，以及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的元气浆洗发水。
1: 是的，这4款卡诗洗发水它都是那种超大毫升装，1000毫升，就够家里面 N 口人用了。
0: 对，
1: 那大象星选今天我们夏日宠粉特辑，一瓶到手只需要198元。
0: 哇哦，这个价格很，你去它的官网看看一下的价格，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优惠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微信小程序啊，搜索我们大象星选，心脏的星，选择的选。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然后你在公众号里直接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就是918，马上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早银丝卷组合为大家定制的一个话题哈，如果有机会你最想改掉身上哪个缺点或者一个习惯
0: 那么今天很多朋友留言，像天天找糖，他就特别恨自己不会表达，我好恨呐，心里面想各种但是就是说不出来。
1: 要克服这种公共场合讲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妙招？
0: 这个就不太，就我们做主持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体会他的这个体会
1: 啊，这个对职业病，
0: 天生话多的那种人，所以做主持人你们知道吧，就是不太会怯场的。
1: 那是不是像这种朋友就应该多去上台，多去公司演讲多去大型年会
0: 我觉得我的这个话痨可能就是因为小小的就开始搞演讲练出来的，
1: 辩论赛呀什么的。
0: 对，就是强迫自己去练，慢慢就好了。
1: 是的，好，甜柠檬说刚刚不是有一个我看听友是什么抠脚皮那个，他说哎呀遇到了同款朋友，我闲下来就抠背上的痘痘，抠抠抠，最后呢也是做了美甲，做美甲就是为了戒掉抠痘痘的毛病，现在已经改掉很多了
0: 所以做美甲反而有利于啊，
1: 因为它上面有些水钻啊，巴灵巴灵的不好抠，
0: 你不300-400做一个当然不舍得去把它抠掉了
1: 做了个美甲就抠脚皮
0: 闲闲小满他最恨最想改掉的一点就是不会赚钱
1: 不会赚钱，这个就
0: 谁不想，
1: 你要靠运气嘛对，好，这个一点淘淘他说熬夜熬夜这个是可以改掉的，
0: 你看看现在就是开着车没精神的这、

0: 这波人，多少人是舍不得放下那个手机导致的，你看看。
1: 对，就是熬夜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己心中有数。
0: 薄荷、淡荷、茶心，内耗敏感没自信，这是他的问题啊。好多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我心里面还在回旋着熬夜这件事情。
1: 哦，怎么？
0: 我突然想起前两天我看一个那个朱一龙的采访，他就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说，最近他戒掉熬夜。他说、
1: 怎么戒的？
0: 我最近都很早睡。大家都说啊，那龙哥你多早睡呀、啊？我现在一点就睡了。
1: 我也听过，就是我终于从凌晨三点开到凌晨一点睡觉。
0: 我就很无语，我在旁边听，这也能叫早睡吗？
1: 但是我之前看好多就是那种就是建议啊，就说怎么改掉晚睡，就是你进卧室不要带手机。比如说你要刷手机，你就在客厅和外面怒刷两小时。
0: 我告诉你，现在听节目多少人头早就扭过去，从你说第一句就是不要带手机这句话，人家头就扭过去了。
1: 那不可能的，
0: 死都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
1: 但是我之前试过，就比如说我轮休，我今天不需要闹钟的时候、我就真的不带手机。
0: 真的会吗？
1: 就不带手机的话，那我就只能比如说天马行空的想想事情啊，数数手指头啊，
0: 看看纸质书啊，
1: 抠抠脚皮啊，然后差不多就可以早点睡了。
0: 多少人说你让我不带手机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1: 那就没办法了。根源还是手机。
0: 干一点饭想改掉自己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啊，就是也是想太多啊。
1: 有一种人情绪是这样的，就是不露声色，就怎么可以做到？比如说别人说了你，但是你不会挂脸色。挂脸子这个我就觉得我也很想改掉，
0: 老谋深算，城府很深，适合干地下党、
1: 所以一般我去有时候去公共场合，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应付，我就戴个口罩。
0: 哎，也是个办法，
1: 就说哎，我最近可能有点花粉过敏，然后我就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的表情。
0: 对对对对，口罩眼睛都是很好的一个掩饰。
1: 是，
0: 哎，这个方法很好，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好的，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9，我们现在这个道路上的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早高峰进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们现在快速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63， 在中运并行机场高速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东昆站的爬坡主道辅道交接路段有点拥挤，民警已经赶到附近的路口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到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对向车道行车情况也保持基本正常。继续关注路况，东绕城高速方向西向东，经过新亚洲体育城，过广威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的民警赶到了进行了疏导，拦在右侧车道的大型货车已经进入了货场，这样呢主道的四条车道已经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这个路段呢爬坡路段呢还是有点车多拥挤的状况，车辆缓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注意安全，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经过阜外立交桥滇池路出口到关南立交桥盛高大城上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过马村立交行驶往北教场钻洞不到右侧车道呢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车北是反堵到了葵花公社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东路今儿早上双向路段行车情况还不错，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坤的坤石、坤玉、坤区、坤属、坤五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

0: 实时路况。
1: 肚子憋，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忘了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

0: 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真心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4: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半导体行业的热点话题。本月25号，在上海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发布了锚定律，引发了业内和市场的极大关注。
4: 长期以来呢，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一直依托的是摩尔定律。专家认为，锚定律的提出转变了芯片研发的核心思路，将研发的重心从做得更小为跑得更快。锚定律发布还有哪些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的介绍。
6: 简单来说，如果把芯片比作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跑的车辆。摩尔定律是不断把房子盖得更小更密，缩短车辆行驶距离。锚定律则是换了一种思路，不再缩小房子，而是优化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信号的车流跑得更快了，同时城市里也能容纳更多的建筑。
7: 这个锚定律提出呢，可能从多个层面去看如何提高芯片的性能啊，包括最底层的器件层面，也包括电路层面啊，也包括芯片层面，但还上升到系统层面，把这个器件、电路哈，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就不仅要考虑计算的快不快，还要考虑我数据搬运的快不快。
6: 锚定律其中的关键技术叫做逻辑折叠，也就是把传统芯片的平面二维电路像折纸一样立体折叠，多层堆叠，通过垂直互联代替长距离平面走线。其中华为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
7: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把两个芯片堆在一起，而是把两个堆叠在一起的芯片啊，看成一个整体芯片，不仅仅依赖于我的器件尺寸变小，还可以通过逻辑折叠啊、协同优化啊，来达到我们的芯片跑得更快的目标。
6: 从技术层面来看，锚定律为国际半导体行业带来了新的技术创新方向。传统的半导体发展主要集中在芯片制程工艺的提升上，比如从28纳米到3纳米甚至2纳米，而制程工艺的不断缩小让技术难度和成本也在呈指数级增长。专家表示，锚定律的提出促使半导体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系统架构的创新上。
7: 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锚定律，也会看看在锚定律指引下它的一叠工具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相应的部署和研究。
6: 专家表示，锚定律不仅将进一步加速半导体领域国产替代进程，同时靠优化布局、缩短距离、协同效率取胜，也为未来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出路，有望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
7: 锚定律这时候发布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的哈，因为我觉得至少提出一种新的路径出来，但我想后续的话其实还需要产业界、上下游、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起去丰富和完善这个锚定律。我相信这个锚定律呢还是进一步会促进国际上和国内的半导体的发展。
5: 那华为发布的锚定律未来会给国内芯片产业链上下游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业内分析师的观点。
8: 来自券商研究所的分析人员介绍，这些年随着芯片产业发展，传统晶圆制造在二维层面追求更高精度的先进制程时越来越逼近极限，技术突破的难度变大，相继出现了各类先进封装新技术。而华为锚定律的提出则从

0: 更多层面为产业提供了新路径。
1: 硬件电路芯片系统四个层级，晶圆厂和设计企业去打造一套系统性的晶圆级的制造的新的技术。那系统层级呢，其实就是去打造一套异构的算力的系统，不管是从通信协议还是内存还是是如何互联的这种拓展协议，都要建立一套开放的这个可组合的这种协议底座。
0: 分析师认为，涛定律的提出意味着未来算力提升更多要靠芯片之间、板级之间、机柜之间、集群之间连接更快，这给产业链上多个环节都带来信心提振，
2: 提升了大陆代工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先进封装和混合件合作为大陆的优势产业，必将迎来比较蓬勃的发展。即使单芯片制程受限，也可以通过超节点、光互联、系统级的优化堆叠，把多颗芯片组织成更有效的、更强的算力。
0: 业内人士分析，涛定律现阶段最大突破主要体现在电路层的设计。如果相应芯片在今年下半年顺利量产，晶圆代工环节有望迎来利好。未来在软件层面的 EDA 设计工具以及上游的设备材料都需要同步跟上。
3: 国内我现有，比如说我晶体管，晶体管只能做到14或者7这个水平，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折叠，能够发挥出更高的效能，那我其实就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包括 AI 的，也包括手机的更先进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会带着整个的国内的这些代工厂，它的产能会拉得更满，需求会变得更旺，可能真的能够找到一条绕开 EUV 我也依旧能够做先进制程的路。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肚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20: 哎，听，声波在刷屏，
2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

0: 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2: 这里是思云和张莹陪伴各位的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赶快看一下，迅速的关注大家的留言。派大星的星今天和我们聊到，如果可以改掉身上的一个习惯或者毛病，你会选什么？他就要改掉自己懒惰的毛病，不求上进的毛病啊。
3: 哎，这个很好
2: 了，
3: 对，就如果意识到这一点，那就不如去做吧，就不要去想。
2: 有正常人吗？啊，我觉得是懂得大胆的拒绝。他以前不懂拒绝，现在慢慢开始学会了。但是有时候对于就是碍于自己面子啊、朋友啊什么的，他就会让你啊。但是他觉得朋友老提出这样的非分要求，其实是朋友有点理不清楚位置。
3: 对，
2: 而且真的千万不要和朋友在一起工作，不要，你们不要在一个地方上班，他说。然后就是最多就是在可能附近，如果是在一个单位的话，他觉得友情可能都保不住。
3: 而且我觉得太熟的人你工作的话，就会把一些扯闲篇儿，
2: 对啊，
3: 占据了你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朋友就是对吧，就是狐朋狗友，吃喝玩乐
2: 和生活相关就行了，是吧？
3: 好，
2: 云里有欢喜说其实是个老好人，这点要改，操心太多了，脑子负荷太重了。
3: 这个倒是凌乱的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戒掉一个东西，冰冷的食物和冰冷的酒，
2: 就属于喜欢喝两口啊，
3: 这个可以戒掉。
2: 我有时候真的很皮，说拖延症，他说真的是拖到 deadline 痛苦 double， 你这痛苦都 double 了，你改啊。
3: 哎，我比较羡慕那种拖到 deadline他还可以完成的非常好
2: 啊！我还有时候佩服那种完全无视的，管你 deadline，
3: 也有人就是说没事可以拖一天的，
2: 拖一天，拖一天，
3: 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时间的、这个、
2: 领导脸都黑了，真的。
3: 对，好，再来看一个，我不是王，他说心软，别人一对你好，马上就忘记了曾经的痛。
2: 好吧，无论如何呢，希望这些缺点啊，可大家可以尽快的适应并改掉它，让我们的生活更好。也祝愿你今天工作学习好心情喽。
3: 是啦，那我们今天九一点八早高峰来了就是这样啦，明天见，
2: 拜拜，
3: 拜拜。
4: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9:02，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到昆明市内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7: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

0: 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北客运站的辅道主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通行情况也逐渐恢复了。昆玉高速的下金线昆明主城新市往成贡，渡江营收费站新市往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行车高峰还在维持，行车流量有点饱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东绕城高速广威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右侧车道呢新增一起多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已经停靠到了最右侧的车道，对通行呢还是略有影响，车尾排到广威立交附近。行驶过了事故路段拱门，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开始回落，目前已经回落到了 1.56， 今天最高呢在 1.66 左右，陪伴左右这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还要了解到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好，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京昆高速二村隧道武定方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时间为5月7日10时至6月15日18时。新昆楚大高速团结路段昆明方向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慢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晋宁方向大丰垭口隧道施工占用右侧慢车道、应急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果林水库大桥施工占用超车道，石林至陆良方向北大村大桥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2: 再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要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尤其是五月中旬以来，中东部多地接连受暴雨过程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爆发。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的议程之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9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阴15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3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8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吃蔬菜和吃水果营养都差不多，不爱吃蔬菜就多吃水果是一样的。或者有人觉得喝果汁能代替吃水果，还有人干脆说吃复合维生素片就全部都搞定了。这些啊都是不科学的，大家要注意避开一些食用蔬菜水果普遍存在的误区。第一，蔬菜和水果不能相互替代。蔬菜的种类涵盖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它的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的含量非常丰富，一般比水果的含量要高，特别在维持肠道健康上，深色的绿叶菜更是不可缺少。而水果水分多，糖分相对较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另外，水果还含有有机酸、芳香烃，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蔬果都吃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在现实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不用强求不爱吃蔬菜的人硬嚼，可以啊，把蔬菜切碎，放到包子、饺子、鸡蛋饼、肉丸里，这样既能保留纤维，还能改善口感。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建议把蔬菜煮烂，压成菜泥，带渣吃，千万不能只喝菜汤，把菜渣丢弃掉了。第二，喝果汁不能代替吃水果。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膳食纤维基本上都会丢失，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变成了速效糖水，也就是升糖的速度会变快。其实啊，一杯橙汁的糖含量并不低，大约是20到25克，和一杯可乐也相差无几了。长此以往喝果汁会增加肥胖、脂肪肝、痛风的风险。另外，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在榨汁的过程中也会被快速氧化损失，特别是对于儿童，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还可以啊促进唾液的分泌。第三，膳食补充剂不能代替蔬果。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之外，还含有多种的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我们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不能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膳食补充剂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救急，比如我们确诊缺铁，那就补铁，日照不足就补维生素 D， 吃素人群可以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可以补叶酸，但不能作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此外，专家还建议每天蔬菜水果最好能够吃到一斤，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等一类的深色蔬菜啊，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水果每天可以吃200到350克，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再加一盒一小盒的蓝莓的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揭牌运行。近日，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总医院在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据悉，文山州边境医联体按照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坚持公益、创新机制、资源下沉、提升能力的原则，搭建以州人民医院为总医院、其他州级医疗机构为成员单位、全州8县市人民医院为分院的组织架构，实行统一章程管理，建立分工协作机制。总医院重点承担疑难危重症诊疗、技术带动和人才培养职责，成员单位发挥专科协同作用，分院着力提升县域综合服务能力，并通过共管病房、远程医疗、专科共建等形式，实现州县乡三级联动，进一步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切实筑牢祖国西南边疆健康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

0: 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1: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0: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1: 并肩走着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9: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继续回落，回落到了1.42，市区的行车高峰呢逐渐收尾，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人民西路进出城方向的潘家湾路口、市区一贯路口，途经云大剧院的正门、侧门附近路段，特别是进城方向的人民西路，仍然车多拥挤。行驶过了小西门、国博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经过二环北路马村立交北教场，通行情况恢复正常。东绕城高速广为立交行驶往经开区拱门附近路段右侧车道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彩云中路跨线桥杜佳音收费站附近路段车多，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过了石龙路的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知行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高速公路的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云南交投的出行提示。江昭高速路两往罗平方向熊壁失踪西站间货车侧翻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另外，普宣高速普利往宣威方向宝山隔宜站间一辆货车故障，占用此路段普利往宣威方向的应急车道还有部分的行车道，交通未中断。再看到道路施工的提示，红河支队提示大家，从这个广昆G80广昆高速平索段，也就是文山到昆明方向逆洛江村至逆洛江服务区段，以及昆明至文山方向鹰嘴岩隧道至鹰嘴岩加水站路段，因为道路施工占用了超车道，只有行车道可以通行。那么请途经以上施工路段的朋友呢，注意观察路面的提示标牌，保持车距，合理加速降速，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9: 就一点报哈巴啦，压死的呀！
10: 你耳朵到今天听过？

0: 超易跌啵，下播啦！
1: 啊，小平平啊，那个案子在高速路上一桩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2: 是那么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让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石牌，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去拿。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2: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求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个，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2: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扶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气象与环境监测数据显示啊，受去年冬季我国北方多地气温较常年显著偏高影响，今年植物花期普遍提前。近期前往北方城市的人们更要留意，在花粉飘散期，花粉浓度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花粉过敏呢，多发于春秋两季，春季花粉过敏集中在五月前后，过敏源以柏树、桦树、白蜡树、法国梧桐等植物的花粉为主。有明确花粉过敏的患者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预防花粉过敏可以提前1到2周用药，建议过敏症状较重、周期性过敏的患者检测一下过敏源，了解自己究竟对何种花粉过敏后，可以在过敏季节到来前1到2周开始使用鼻用糖皮质激素，它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过敏性炎症，降低鼻黏膜的敏感性，预防和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症状。出现症状的时候，可以口服第二代抗组胺药，这类药物能够选择性的阻断组胺与受体的结合，从而减轻过敏症状。预防用药的周期应该覆盖整个花粉季，一般呢需要等到花粉季结束之后1到2周才可以停药。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调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

0: 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2: 我准备好了。
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人渴望纯粹的爱情，可当代的爱情总有一种荒诞感。火星电台《大内密谈》，难道你遇不到一场干净的爱情？

0: 真实的情感关系中，恋人之间一定是爱恨交织，亲昵与矛盾并存的。奎因，恋人之间。
1: 恋人在枕边，有爱过恨过的情节。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甩感之地不油不腻。
1: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周慧敏是港乐最成功的玉女歌手，即使放眼整个华语乐坛，也是玉女歌手中的佼佼者。她的粉丝基础比梅晨、叶灵王等天后还要强大。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说周慧敏是以前我爷爷喜欢她，后来我爸爸喜欢她，现在我也喜欢她。周慧敏，自作多情，

有人说周慧敏唱歌演戏都不算出色，那只能说在绝对的颜值下，再多的硬实力都显得苍白。其实她不仅是美女，更是才情与美貌匹敌的才女。淡出娱乐圈后，专注于画画、写作及美式台球，还小有成绩。最后听到的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最爱》。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10:00，现在城里城外的路况如何呢？让我们来联系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让雷鸣老师呢带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雷鸣老师您好。
10: 淑萍老师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长区的行车高峰逐渐收尾，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39。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段畅通，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中环路口、市体育馆路口行驶往小西门沟里王桥、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的侧门、正门附近入院路段行车呢还是比较拥挤，行驶过了小西门沟里王桥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杜家营收费站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石龙路口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知彼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嗯，好的，感谢雷鸣老师。雷鸣老师的播报呢非常的及时，那今天的路况连线呢就到这儿，也祝大家呢一路平安，我们下个整点见。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5月26号，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文提醒，跨境赌博举报请直接拨打国内110。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全国 ATM 机数量已经降至72.58万台，比2025年四季度末减少了1.99万台，比2018年三季度末的历史峰值减少了40.28万台。国际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该国2026年4月进出口贸易同比大幅上扬，

0: 贸表现亮眼，冰城州继续占据全国出口首位。近日，西欧各地正遭受热穹顶的侵袭，英法等国近日来不断打破高温记录。当地时间25号，伦敦最高气温34.8摄氏度，打破了1922年有记录以来的5月最高单日气温记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9:18，天气早知道，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和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34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31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转阵雨，29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28度；宝山机场多云，29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30度；昭通机场小雨，23度；临沧机场小雨，25度；大理机场阴，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阵雨，28度。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当然开车上路之前，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路况的变化，一起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艳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黑土站至惠泽站之间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各位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另外，5月22日至6月30日期间 ，S27通建高速曲靖收费站入口集中秤台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小车及客车可正常通行，货车请从相邻东山李浩收费站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带来的准确又及时的现场路况。那今天10点的路况连线呢，到这儿结束了，也祝大家呢出行平安。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1.8，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小宁说车呢，是每天准时和大家相聚在电波里的一档汽车节目，可以聊一聊车市的热点，也可以讲一讲新车的动态，还可以做一些行业的趋势的分析，当然也可以和爱车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所有爱车、买车、用车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里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当然，今天第一站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我们昨天早上说到的最新的一条数据。这个数据呢是说燃油车的价格体系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崩盘的现象，连续9个月的下降，销量前十也仅仅剩下一席之地。那燃油车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最新的数据。最近如果你要买车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啊，燃油车的话呢已经开启了赔本甩卖的模式，降价幅度创下了几年来的新高。可是这个现在是越降价越没人买，整个燃油车市场呢整个数据呢真的用寒凉来形容不为过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组数据，先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个最高的一个数据吧。曾经高高在上的奥迪 A6L 现在终端的现金呢直接可以狂降9.1万，降幅达到29%，差不多呢相当于打了7折，起亚

新湿膜唾液更夸张，一口价呢跌到了109,900，降价幅度接近30%。国产的长安逸动经典版限时优惠价2.3万，到手价呢也只要6.49万，降幅高达2.6%。除此之外，像一汽大众2026款的速腾直降3万，最低价格119,900；东风本田思域降了3.2万，起步价呢？仅是97,900，想当年买这个车的时候，不要说这个降价了，现金优惠的幅度都非常少。

版纪念版明天发售，这个版本值得抢吗？和普通版本比它的优势在哪里？明天的话它是发售了，而且它是限量的，所以确实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是值得上着闹钟去看一看的。那这款的话它综合性价比还算是非常高，追求性能原厂 满配的用户是可以入手的。它和普通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原厂标配了大量的高端改装配件，首先是我们刚才说的 KW 的高性能的脚牙避震，还有就是它的六活 C 的刹车卡钳，碳纤维的外观套件，专属锻造的轮毂，这些配件如果后期单独改装，总数呢成本也是过数万元的。纪念版是一步就给你配到位了，省去了改装的费用和麻烦，审车的时候也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同时啊，它专属的冰川银的车漆，内饰的刺绣，还有星空顶等等专属设计，仪式感和辨识度都是拉满的。再加上它是限量发售不量产的属性，未来它的保值率呢可能也会优于普通版本。缺点呢就是这个车源稀少，你可能需要定个闹钟然后去抢，因为不一定抢得到。如果只是日常代步也不追求极致性能，其实普通版的性价比肯定是比这个限量版要更高的，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喜好。这个限量版真的就是针对小众的少数用户的。好了，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只要搜索 FM 九一八弯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跑了一早上了，稍事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潇潇雨为歇》。

臣子恨，何时灭？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关于爱车，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在等待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看看近期上市的一些新车。聊完了国产的新能源，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资品牌的新能源布局。5月27号，别克官方呢正式发布了致敬 L7 的纯电版的一个谍照，同时呢公布了电池安全测试的细节。这款新车亮点十足，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的一个架构，6C 的超级快充，续航全部突破了700公里。预计呢今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售价大概率呢会锁定在20万元这个级别。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款车它有哪些硬核的实力。首先在定位上，别克致敬 L7 呢已经推出了增程版本，市场的口碑和销量都非常的不错。这次纯电版的到来完善了车型的矩阵，覆盖增程纯电双动力，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用车需求。官方明确表示了致敬 L7 的话，全系所有车型包括像增程版和即将上市的纯电版，搭载的电池全部都可以满足新国标的 GB38031-2025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在电池的防爆、耐高温、抗撞击等等安全指数的指标方面呢都做了全面升级，给消费者满满的用车安全感。这也是别克深耕新能源车市场的诚意所在。从官方放出来的伪装过的谍照来看，新车延续了别克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车身的线条流畅大气，属于标准的中型 SUV 的身形，稳重又不失车的一个年轻化。车头搭载的是激光雷达，这也就意味着新车会配备高阶的智能驾驶的辅助系统，和增程版一样搭载是基于 Moment R6 的飞轮大模型打造的逍遥智行系统，支持无断点的城市的 NOA 的领航驾驶，全类型的车位的自动泊车位，不管你是城市的复杂路况还是高速的长途出行，它都能够实现高阶的辅助驾驶。智能化的配置看齐了国产同级别的车型，打破了合资车智能化拉胯的一个固有印象。细节上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致敬 L7 的增程版采用的是隐藏式的门把手，而纯电版呢换成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这种设计既能够降低风阻，又能够提升日常开门的实用性，兼顾了美观和实用。内饰呢还没有正式官宣，但是参考增程版的布局，大概率呢可能会采用环抱式的一个轻奢的座舱设计，配备10.25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15.6英寸的悬浮的中控屏，还有50英寸的全景的抬头显示，沉浸式的体验拉满，车内的科技感和豪华感都可以兼顾，符合别克一贯的内饰的一个调教风格。核心来看的话，三电配置呢是这款车的最大的亮点，也就是20万元级别的合资纯电 SUV 的杀手锏。新车全系标配的是800伏的高压的一个架构，在同级别的合资车型里是非常少见的。800伏的平台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充电速度快，能耗更低，动力响应更迅猛，同时标配了 6C 的超级充电的快充技术，搭配了宁德时代高品质的动力电池。虽然官方还没有公布具体的电池容量，但是明确官宣呢，全系的续航会超过700公里，日常城市代步一周充一次电完全足够了，长途出行呢也不用频繁的去找充电桩，彻底的告别续航的焦虑。动力性能方面的话，致敬 L7 的纯电版搭载的是最大功率282千瓦的高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高性能电动机，换算下来差不多是384马力，动力参数远远会超过同级别的多数合资车的纯电 SUV， 起步提速都非常的快，高速超车底气十足啊！那兼顾了家用的平顺性和驾驶的爆发力，底盘调教呢依旧是别克的强项，延续了品牌扎实稳重的调教的一个风格。那配合了800伏的平台的一个电控优化，它的滤震、隔音还有操控质感都会保持别克一贯的高水准，适合注重行驶质感、偏爱合资品牌的一些消费者。那价格方面啊，可以参考致敬 L7 的增程版的定价，以及同级别的合资纯电 SUV 的市场行情。新车预估价格可能在20万元左右，这个价格能够拿下800伏的高压平台、700公里的续航、6C 的快充、高阶的智驾、别克的品牌加持，性价比是能打的。要知道同级别的像大众、丰田、本田的纯电车型大多数还在用的是400伏的架构，续航普遍在600公里左右，配置呢也相对要更简陋一些。而别克致敬 L7 的纯电版一上来呢就直接拉高了一个行业的标准，对于那些偏爱合资品牌的做工品质、看重电池安全还有续航能力、预算20万左右想买中型纯电 SUV 的朋友来说，完全是可以耐心等一等这款车的。今年的第三季度这款车就会上市了，上市之后呢，势必会给20万元级别的纯电 SUV 市场带来一个不小的冲击，也会倒逼其他合资品牌升级配置，放下价格。对咱们消费者来说，这肯定是一件好事儿。好，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看到这个老李说，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的话，这款车的话和同价位的竞品比，它有什么优势？那我们刚才说了，在预算20万元级别，你又喜欢合资品牌的话，那它的车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800伏的高压平台，还有高续航，这是值得期待的。这款车的优势呢也非常的突出，除了800伏的架构，还有6C 快充，续航700公里，加上别克成熟的底盘调教和做工的品质，在合资的中型纯电 SUV 里，它一定是有竞争力的。同价位的竞品呢，可以分为两类，国产车型的优势在智能化的配置可能会更高，性价比就更强。其他的合资车型呢，大多数还在400伏的平台，所以它的800伏平台的话，就是完全是它的优势了。续航、快充的话呢，能力都比它的同级别竞品是要强的。如果你偏向合资品牌的行驶质感、品控、耐心的等等，这款车是值得你等一等、看一看的。当然了，如果说是你不是这个合资品牌的忠实的拥趸的话，同级别的国产纯电 SUV 的话，它的整个配置可能会更高一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侧重点去取舍。好，我们来看一看贝贝的问题。贝贝是想问一下说，别克的这款车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这两款车的用车成本差距有多大？其实两款车是适合不同的用车人群的，纯电版本呢适合有固定的充电桩、市区短途通勤为主，几乎呢不会跑长途的用户，日常用电行驶，每公里成本极低，用车的成本优势是明显的，同时乘坐的空间里静谧性更好，舒适感更强。增程版本呢适合那些家里没有充电桩的，然后呢又经常会跑个长途的，担心纯电续航焦虑的用户，补能的方式呢它要更灵活一些，加油充电都可以。用车成本上，短途工况下纯电版本优势肯定巨大，长途高速工况下增程版本发动机介入之后，综合用车成本和主流的这个燃油车相比的话呢，应该说它更省油，也更没有这个续航焦虑，比纯电版本的话呢可能会电耗略高一点点啊。另外纯电版本搭载的是全新的三电系统，底盘针对纯电架构重新调教，行驶质感呢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还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如果还是城区市区用的比较多的话，纯电版本可能还是一个最优选。来看一下红色笔记本说，想问一问合资车的智驾系统对比国产主流品牌差距大吗？这款车是基于 Moment 的大模型打造的逍遥智行系统，支持城市的 NOA 领航，全自动的泊车主流功能，配件上呢也配备了激光雷达，硬件基础和国产主流车型处于同一水平了。
实际体验上，高速巡航、自动跟车、泊车功能等等表现也是成熟稳定的。

符合合资品牌稳重的调教风格，但城市复杂路况的自主决策变道逻辑上，相比国内头部品牌的智驾系统，智能化细节和场景适配的能力是有一些小幅差距的，对于日常通勤高速出行的辅助驾驶需求完全够用了。但是如果你追求的是那种极致的全场景的智驾的一个体验的用户啊，那可能实车的话呢，你要去感受一下，毕竟还有3个月时间，等待一下吧。实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感受一下这款车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当然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的话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了。好，我们来稍作休息吧，听一首歌，海龟先生的《热血新纪录》。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

0: 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关注此刻的即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昌红西路南向北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东四街北向南金碧路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前清路南向北日兴东路附近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民善街西向东，在霞浦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好了，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我们，关于大甬高速大理往永胜方向，在35公里200米冰川立角站间货车侧翻事故后续的一个报道，因为施救的需要，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大理往永胜方向的交通，车辆从冰川收费站进行了分流，冰川收费站入口往永胜方向的车辆呢，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云南省交投出行服务提示我们，昭惠高速惠泽往昭通方向向黑土惠泽站间道路养护施工呢，现在已经结束了，道路恢复了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妹妹莎莎
4: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91.8哈巴拉。
5: 小平平啊，那个案子在高速路上一桩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6: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刷沙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让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5: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是呗，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准备去闹。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的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6: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5: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个，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6: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有泪有痛，最终的美好才温暖。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最终的曙光才足够耀眼。何洁，重生的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7: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8: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来看看胖子，胖子说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隐藏式门把手相比各有什么优缺点呢？隐藏式门把手的优势是风阻更低，能够小幅的优化它的续航，外观呢也更简洁，看起来更科技。缺点就是低温天气容易出现

0: 像冻住没有办法弹出这样的情况，故障率呢也略微会高一些，应急开门有一定的不方便。那还有这个，现在很多车型呢就把它变成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就属于一个折中的设计，一方面它保留了低风阻的优势，不会过多的影响续航，另外一方面啊，它的门把手又有实体的握持的位置的，就像这个如果是冻上的时候，冬季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应急开门就变得更可靠一些，日常使用的话实用性也更强。两种设计其实没有绝对优势，只是车企根据纯电车型的使用场景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大家不用因为这个门把手的设计影响选车的一个判断。当然在昆明这样的天气下的话，无论是隐藏还是半隐藏式的，其实差别都不太大。好了，关于外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高端新能源车型仰望 U7 啊，仰望 U7 的话最近推出了重大的 OTA 的一个升级，22.0新功能呢解锁了智能的新体验，我们来看一看比亚迪旗下的这款豪华顶级品牌仰望 U7。 那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也算是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了，在5月26号的话，仰望 U7 正式推出了重磅的 OTA 升级， EV 版本升级到了 V2.3.0 的版本，PHEV 版本呢升级到了2.3.1的版本，一次性的新增了22项功能，优化了16项的原有功能，覆盖了智能的安防、智能的座舱、智能的体验、极致驾驶的驾控四大维度，每一项功能呢都特别实用啊。我们来拆解一下它的亮点。首先说一说智能安防这个板块，升级之后啊，新增了哨兵模式、高风险视频云端传输功能。当车辆触发高风险警报的时候啊，行车的视频呢会自动上传到云端，车主呢随时可以通过像比亚迪仰望汽车的 APP 呢来查看和下载近7天的历史监控数据。车辆停放的时候被剐蹭、磕碰、恶意破坏，都能够留存完整的证据链，维权呢就更有保证了。同时呢，新增了取证视频的便捷的一个留存，支持本地 U 盘快捷导出，还可以通过像 WiFi 的极速的一个互传，一键就可以把视频保存到手机上，操作非常的简单方便，不用繁琐的再找什么数据线啊。其次啊，是日常的话用车最常用到的智能的座舱的升级，亮点功能就特别多了。最接地气的就是新增了车生活的 Agent 的餐厅排队功能，开车前往热门餐厅的时候啊，车辆会自动的触发排队提醒，直接语音或者屏幕就可以一键帮你排队了，不用下车扫码，不用手机操作提前取号，到餐厅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就餐，省去了等位浪费时间，特别适合节假日聚餐啊、商圈出行啊，同时还可以支持这个语音点单，像你可以通过语音的话呢，点单像星巴克的热门饮品啊，车载刷脸就可以免密支付，下单之后啊，一键导航到门店啊，直接就可以自取，不用排队，不用等待，全程不用拿出手机，开车途中呢就能轻松的搞定各种各样的点单、各种各样的排队，真的是觉得安全又便捷。语音交互呢也迎来了优化，新增了简洁标准两种播报模式，大家呢可以随心切换简洁模式，语音回复呢精简不啰嗦，避免行车途中呢频繁的语音打扰，体验也更舒适。新增了语言的唤醒、上报驾驶的辅助，遇到辅助驾驶功能的话呢也能够有保证。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去说一说。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

0: 快讯，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信息。目前昆渝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前卫西路特大桥，现在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9公里。此刻的话，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西昌路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五一路南向北东风西路附近呢，目前的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1公里。昌红西路南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昌红路的南向北在昌红西路附近呢，现在车多缓行。东四街南向北从石桥浦路到金碧路，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路上怕堵，关注 FM 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YN， 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单元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各个的车市行情吧，做一下深度的总结。那帮大家呢，比如说选车的时候避坑啊，或者是如何买到自己的爱车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聊的，也欢迎朋友们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留言，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当下整体的车市格局。2026年可以说是新能源和燃油车的决战之年。新能源车呢，替代燃油车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四月的新能源渗透率突破了60%，销量前十的车型几乎呢都被新能源车包揽了。燃油车即便现在持续降价，也难挽颓势。现在燃油车呢已经连续9个月高力度促销了，多款主流车型降价幅度高达20%到30%。奥迪 A6L、本田思域、大众速腾这些经典的合资车型价格都跌到了近几年来的谷底了。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燃油车的大降价呢不是福利，而是在它清库存。后续燃油车的新车可能会持续一些，比如说经典车型还会有一些这个小众车型肯定就越来越少了。车企的研发资源向全面的新能源化倾斜，燃油车慢慢的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小众者产品了。在准备买燃油车的时候的话，我们给到的第一个建议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偏爱燃油车的驾驶质感，有长途的和这个驾驶的需求，有刚需，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肯定是建议你还是可以去看一看新能源车的。后续的话呢，你养护成本啊各方面也会更便宜一些。那当然，如果是你特别喜欢它的驾驶质感的话，我们要推荐您的话是去买那些相对稳定的经典车型，避开小众的冷门燃油车，避免后期的话维修麻烦。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能源汽车吧。现在新能源车的技术呢已经非常成熟了，续航、快充还有各种各样的智能驾驶，这些痛点呢基本上都完全的解决了。15万到50万级别的新能源车型覆盖面非常的全啊，家用、性能、商务各种需求都有。预算20万元以内，家用代步优选的肯定是国产的纯电，续航500公里以上，快充、智能座舱这些都是标配了。用车成本极低，预算是30万元以上的，有追求那种性能和科技感的，可以关注一下像极氪001这种性能轿跑，颜值、动力、配置啊一步到位。预算40万以上的商务，还要兼顾一些这个日常的接待用途的，那新款的像问界 M9 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去看一看。那近期新车方面的话呢，有一些车型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5月29号明天的限量加售的极氪0015周年纪念版。36.5万元的原厂满配，性能是不错的。如果你喜欢小众、喜欢性能的话，可以去看一看。20万元级别的800伏架构、700公里续航的话呢，就要等一等了。3季度即将上市的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合资品质的性价比，那也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另外给大家提个醒啊，现在混动车型呢，很多人呢都是一个折中的选择，像 HEV 的油电混动，插混车型呢兼顾了油耗的这个焦虑，还有解决了里程的焦虑。但是从长远来看，高阶智驾普及之后啊，混动车型呢可能会因为它的机械构架的限制，慢慢的话也会走向一个替代性的过渡。未来主流

一定是纯电车型的。如果打算长期开车啊，五年以上的优选肯定还是纯电车型。如果你开个三年就想换车了，那现在就想过渡一下，混动车型也是优选的。好，根据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资讯，我们总结一下吧。当下车市呢，已经彻底进入到新能源主导时代了。燃油车的话呢，未来成为一个小众市场，也许已成定局。那大家买车呢，现在不要盲目的跟风，根据自己的预算、用车的场景、日常通勤的情况来选择。家用代步肯定是选纯电，商务豪华你可以选旗舰，那如果是刚需的话呢，可以选这个入门，尽量的避开那些冷门车，无论是燃油还是纯电。我们鼓励的是理性购车，不跟风，那这样才能不踩坑啊。好，来看一看老段。老段想问一下，说预算15万，纯电家纯家用代步，一年行驶10000公里左右，优选燃油、混动还是纯电呢？结合预算、里程、家用场景来分别给你一些建议吧。如果家里有充电桩的安装条件，你每天回到家可以固定用充电桩，而不用出去找这个充电桩，不用排队的话，肯定优选纯电车型。15万元的价位，纯电的续航普遍已经在500公里以上了，满足你日常代步用车成本真的极低。如果没有充电桩，那优先考虑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混动车型，因为市区这个路况的话呢，我们就用纯电，然后跑个长途的话呢，就用电用油，兼顾了省油和补能的便利性。如果本身偏爱燃油车的驾驶质感，那现在可能是买主流燃油车最好的时机了，因为它的价格真的是现在降价，说打折已经打到骨折了也不为过。如果你每年的年均里程只有10000公里，燃油和新能源车的全年的油费电费其实差距就不大了。燃油车的维修网点现在还是多的，后期呢用下来也省心，所以还是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吧。如果你真的喜欢燃油车的质感的话，现在买燃油车真的是最好的时机。老张想问一下，说近期有不少新能源车车型据说涨价了，现在入手新能源车会不会不划算啊？后续会不会继续涨价？有部分新能源车是调了它的售价的，部分车型呢可能是缩减了它的一些权益，那主要原因呢是上游的一些像电池的原材料啊、芯片成本的波动。短期来看，1到2个月之内新车集中上市，市场的竞争也会加剧，持续涨价的可能性不大吧。部分车型肯定会有一些限时优惠的，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新能源车的话呢，还是可以现在买的。那当然啦，如果说是你是想观望一下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因为新能源车型的技术迭代太快了，新款不断推出，那你也可以结合一下现在的用车情况，如果你家里已经有车用了，不是急需的话呢，等等看也不为过啊。看一看豆豆，豆豆说我想买个二手车，燃油二手车和新能源二手车哪个更值得入手呢？要避坑哪些要点？如果你追求稳定、保值、维修便利，肯定目前啊是优选燃油二手车。燃油车的技术成熟，二手市场的评估体系现在更完善，车况的检验呢也更容易查验它的这个情况，后期的维修配件现在入门来说呢也要更低一点，风险要更小一些。选择燃油二手车，重点的就排查发动机的空况、变速箱、车身的事故、泡水等等问题。如果你想选新能源二手车的话，现在性价比其实是高的，但是呢它的检测重点呢就是电池的健康度，电池是新能源车最贵的部件了，衰减严重的车辆后期维修的成本会特别的高，同时你还要检查一下它的三电系统、车机功能是否正常，尽量选择原厂质保周期内的二手新能源车，规避后期的风险。新手的话是不建议你去买那些老旧的新能源车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三电情况不太好的二手车的话呢也要警惕啊。菲菲说买车的时候需要关注碰撞测试成绩吗？哪些车型的安全表现更靠谱呢？
新版的碰撞新规提升了碰撞速度，收紧了测试标准，对车身的结构还有安全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购车的时候参考权威碰撞测试成绩是很有必要的。今年新上市的车型基本的都是按照新规研发打造的，车身强度、安全气囊的配置也全面升级了。

安全性呢普遍更高。在售老款车型当中啊，终端的新能源车型、主流的合资车型、自主品牌的旗舰车型，安全设计都是充足的，碰撞表现也比较稳定。大家选车呢，可以优先查看一下，各种各样权威机构的测试结果，像这个 C-NCAP， 就是一个不错的权威机构，可以看一下它的测试结果。同时，尽量的选择标配多安全气囊的高强度车身的车型。家用车的话，安全肯定永远都是第一位要考量的。Wasted days, you come to pass. 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好了，节目最后听一首歌吧，还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歌 I'm Amazing， 这首歌的话送给每一个正在驾驶的朋友们。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1.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重点的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雷鸣提示。昆豫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目前在杜家营到彩云中路这一段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了，现在这一段的道路通行正在逐步恢复正常。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市三岔口这里还是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接下来再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几则信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我们注意到在大甬高速公路上，在大宝高速公路上大理往宝山方向，这里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情况。那现在呢，来自事故处置现场最新的消息，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大宝高速公路大理往宝山方向，在2579公里前行300米，也就是平坡和顺地站间，今天早间发生货车侧翻交通事故。目前最新的消息是因为施救的需要，临时中断这个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的交通。那这个方向行驶的车辆助力需要从大理收费站出站分流。另外呢，大理和平坡两个收费站入口往宝山方向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我们提示啊，如果您是从大理出发，或者预计划从平坡收费站要进入高速公路往宝山方向行驶的话，建议大家沿国道320线继续向前走一段，然后呢，再返回高速公路行驶，这样才可以到了顺臂可以返回高速公路来行驶，再次提示大家格外留意。那么另外呢，在大甬高速公路上，那目前呢，大甬高速公路也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在大理往永胜方向的35公里前行200米，也就是冰川和立角站间，也是由于货车发生侧翻，因为施救正在紧张的进行之中，目前呢交通是暂时中断的。提醒由大理往永胜方向通行的车辆，需要从冰川收费站出站分流绕行。另外呢，冰川收费站入口往永胜方向也在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提示大家呢，从冰川收费站出站以后呢，绕行老路，到了立角收费站再选择返回高速公路行驶。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到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战场，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26号表示，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已经宣布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其旗下的各项赛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

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楚雄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9度；大理阴，15到28度；昭通小雨，13到23度；蒙自小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4度；宝山多云，18到29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31度；临沧小雨，17到26度；芒市阵雨，22到31度；丽江多云，15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6到22度；泸水多云，21到33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Hello，Hello，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沉香溯源活动了。那这个沉香溯源的活动已经吸引了很多的听友们的关注。那也，我们也特别的能理解啊，因为现在呢，要找到特别品质好的沉香，那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可贵的事情。那刚刚收到的最新的信儿，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易可，这会儿啊，已经在路上了，已经出发了，直奔沉香原产地。那估计呢，这车轱辘都转半天了。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了，可以拿到第一手我们主持人的溯源资料。跟大家伙儿说句实在的啊，这次去就是要盯准好东西。易可呢，只给我们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那个油脂的密度啊、香味儿啊，那跟普通沉香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那不管是手串戴手上摆家里，那种品味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呢，给大家粉丝专属福利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拿到的可都是源头价。那这性价比真的是没谁了。现在呢，赶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沉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马上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重点是啥啊？重点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搞批量选品，一可呢是一对一来给大家挑的。你想要什么样的沉香呢？想要什么价位、什么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咱主持人说，他在产地就现场帮你挑，帮你把关，挑到你满意为止。那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新手不懂也没关系啊，主持人现场教你辨别沉香，选好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你想要高品质的好料，那主持人也能帮你挖到稀缺款，可都是产地直供价哦，比你自己买那可就便宜太多啦。现场更会有我们的沉香协会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的反复来为您筛选，这种机会可是不多见的，机会不等人啊，时间非常紧张，所以进群要趁早。现在呢，用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快速进群了。那么有听友在问啊，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广东茂名呢？因为现在的奇楠种植啊，其实不仅仅是在广东啊，那包括像海南，还有包括咱们云南都有种植。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广东茂名呢？因为这里可是咱中国沉香之乡啊，这里从唐代就开始种植沉香，制作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在这儿了啊，手艺品质

那都是经过时间严选的，尤其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沉水级奇楠，可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随随便便找到的。这次溯源能够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才是真真正

0: 个比较热门的避暑旅居地啊，说它热门，但是它当中又透着一点小众，并不是那种像大理、丽江人挤人的地方。我们先来说到第一个是曲靖，曲靖在云南避暑旅居圈的一个热度，这几年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原因也很简单，凉快。曲靖呢，地处滇中高原腹地，夏季平均的气温是不到20摄氏度，晚上睡觉呢要盖一个薄的被子，空气清新，能够闻到草木的清香，所以其实也是受到很多的来自外地朋友的青睐。比如说来自重庆65岁的王阿姨哈，她已经是连续5年到曲靖避暑了。她说呢，重庆的夏天40多度实在受不了啊，但是像她住在麒麟区啊，夏天就很舒服，连血压都平稳了不少。但是曲靖呢，也不只是凉快，她正在完成一场从避暑到旅居的升级。在房源方面呢，麒麟区全区可用于避暑旅居出租的闲置的自建房总量是达到了9.1万套。更妙的是啊，当地推行社区加学校加企业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盘活到了像职教园区暑期的闲置宿舍，也推出高性价比的校园避暑的房源。目前像全市的一个酒店民宿这些旅居的产品预售额已经突破了1400万元。那在服务方面呢，麒麟区也是打造了像候鸟公园、候鸟之家、候鸟食堂、候鸟驿站这四大品牌啊。那很多的像比如说像文华街道有一位热心的宝妈哈，她就是义务的帮助外地的游客找房子，不收一分钱的中介费。有一位这个79岁的老人就说，在她的帮助下呢，是顺利定下了旅居房。就这种人情味儿，往往是比风景更留人的。而且在康养方面，像这个曲靖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康养中心投入到运营当中，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介绍更多的这样的旅居地。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0: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1: 走进一个空间，
2: 走进一个空间，
1: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2: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和您聊一聊关于旅居的那些事儿。说住在云南，如果说很多的朋友想来避暑旅居的话呢，有没有一些这种首选的地方？那刚刚说到第一个呢，是关于曲靖的，在服务方面、房源方面，像康养方面呢，在今年呢，其实曲靖已经是新投运到很多大型的这种康养的中心，也是集康养住宿、中医理疗、健康管理于一体啊，这意味着曲靖的这个旅居群体从单纯的避暑已经扩展到了全龄的康养。2025年呢，麒麟区接待避暑的整个旅居的游客是超过16万人次，旅居的花费呢是达到23.44亿元，先后也是评选全国避暑旅游目的地和旅居云南宜居城镇建设的试点。如果说在今年夏天想找到一个省心的大本营，曲靖是值得重点考虑的。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昭通的镇雄哈。昭通是镇雄县，它是在这个乌蒙山的腹地，云贵川三省的交界处，所以在这个夏季午后最高温也很少突破25摄氏度，夜晚的时候甚至是要盖这个薄的被子的，所以很多人都说一日三穿衣，也是乌蒙深处的天然空调房。这里呢不仅有凉爽，还有丰富的户外的资源，很多壮丽的像天坑溶洞啊，很神秘壮丽啊，包括中屯小山峡，可以泛舟峡谷，还有这个凤翅山森林公园可以登顶山顶俯瞰县城的全景，很多的这个游乐的设施、环湖的步道都是好去处。更吸引人的就是它乡村的旅居，像赤水源镇的银厂村，还有果珠纳之寨等地的这些村民也是把自家的院落改成了民宿，游客呢是可以深度的参与到采摘、烧烤还有一些这个狂欢的活动当中哈。就这种主客共享的模式也是让旅居客找到了临时故乡的归属感。在2025年的时候，镇雄市吸引到了7万多名的游客前来旅居寻觅清凉。虽然部分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些景区道路还不是太方便，旺季的民宿呢也是需要提前的预定的，但是现在也是在围绕着人间避暑西汉镇雄这样的一个品牌来完善路网，培育更多的一些精品的民宿。我们再来说到这个西蒙瓦山啊，这个可能有点冷门哈，但绝对值得收藏。西蒙瓦族自治县呢，拥有全球唯一的森林机场，坐在候机厅就能看到云海和森林了。全县的整个森林覆盖率是67.64%，盛夏的时候平均气温也是22.6摄氏度，是天然的氧吧，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景点了。但是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你会感受到城在林中，林在水中，水在城。哇，这样的一个生态的画卷。而且作为这个阿瓦人民唱新歌的诞生地，西蒙也是完整保留了原生态的佤族文化，木鼓舞、甩发舞，还有佤族的织锦、佤王宴，这些非遗的民俗氛围浓郁。今年呢，西蒙已经推出了5大精品的文旅线路，涵盖到清凉避暑、生态康养、非遗狂欢、佤文化深度体验、探秘边境、国门风光等等的多个主题。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个既凉快又充满着异域风情，然后游客还不多的地方，那其实

西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年夏天三个各有特色的避暑旅居的热门地哈，那也是供您参考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期待了，想要来给大家推荐到一个好物，就是沉香。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收到最新的一个信息，说咱们去沉香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易可啊，这会儿是已经在路上了，直奔沉香的原产地，估计这一路都是没有歇过的。就您想想，从云南到广东的茂名，易可呢一心想要早点到，好给大家淘到真正的这个源头好货。那我们要再次提示啊，那还没有进群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进群了，可以拿到第一手的主持人溯源的资料。那很多人都会问了，说怎么进群呢？特别简单哈，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一个公众号，然后点击关注，回复到沉香这两个字，就能够加上权益官的微信，马上就被拉进群了。易可呢在群里会实时的发回现场的视频图片，您就跟自己亲自去了一趟是一样的，第一时间呢能够看到好东西，赶紧的别等了。可能有些朋友对这个沉香还不太了解哈，也简单的说两句，沉香呢它不是普通的木头，它是这个沉香树在受伤之后自己去分泌油脂，慢慢结出来的这个香脂油脂，就像是树的眼泪。这一块好的沉香呢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才能够结成，所以古人把它叫做是植物当中的钻石。那尤其啊是奇楠，它在这个 沉香的分级当中可以算是极品，香气呢是清甜醇厚的，很多人都说闻一次就忘不了了。跟朋友们说句实在的，就这次去易可咱们的主持人去到现场，就是要盯准这个好东西，只给我们挑沉水级的奇楠沉香。什么叫沉水级呢？就是说这个油脂的含量特别高，密度大到就您扔进水里直接就沉下去，普通的沉香是根本比不了的，就那油脂的密度香味其实都是可以说跟普通的沉香啊不是一个 level 的，您戴手上摆在家里品味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给大家粉丝专属的一个这个福利价哈，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们拿到的都是这个源头价，这性价比真的是没谁了。现在呢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公众号，回复到沉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马上就可以进群了解了。另外呢还有一个重点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不搞那种批量的选品，易可呢是一对一的给您挑的，就您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品相，进群之后直接跟主持人说，那咱们的主持人易可呢他在现场帮您挑，帮您把关，挑到您满意为止。不管您是这个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新手不懂没关系啊，主持人现场的教您辨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啊想要高品质的好料，主持人也能够帮您挖到稀缺款，都是产地直供价，比您自己买便宜太多了。那现场更是有我们沉香协会的会长用这个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的为咱们来筛选哈，就这种机会真的不多见的，机会不等人，时间非常紧张，所以呢进群要趁早。现在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到沉香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了。那很多人都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广东茂名呢？因为这里是中国沉香之乡，从唐代就开始种沉香做沉香啊，千百年的老底子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要找到那种沉水级的奇楠，真的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比的。这次溯源呢能直接看到从采香理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才是真正的这种源头好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进群之后呢，主持人易可看到就会回复您，一对一的为您挑选专属的沉香。那错过这次，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亦可呢就等大家进群咯、来精准的挑选，也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赶快行动起来，咱们的主持人亦可在群里等着你。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今天呢第一部分的内容依然是跟大家分享到关于住在云南说一些这个旅居的最新的一些讯息啊。我们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腾冲是不是也是你的期待呢？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十数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

0: 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速交警自治队的温馨提示。昆玉高速余家海至晋宁南收费站路段中到大雨，路面湿滑有积水，阴雨天行车呢视线不佳，请过往的驾驶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谨慎驾驶。那行驶的过程当中不要随意的停车和变更车道。大永高速大理往永胜的方向35公里，前行200米，冰川立角站之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
2: 咩莎莎，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听你爹宝哈巴啦。
4: 小平平啊，那个案子在高速路上一桩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5: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按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4: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是呗，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坑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的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5: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4: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5: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刚才呢，我们聊了曲靖、昭通的镇雄，还有西蒙瓦山。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滇西，去看看一座正在从过客变成主人的城市——腾冲。有一个这个哈尔滨的小伙子张伟啊，他有一个故事，就说特别能够说明到腾冲的魅力。就他特别不想特种兵式的赶景点，就想找个暖和又有这个历史底蕴的地方慢下来，就计划在腾冲旅居半年的时间。真正让他变成新腾冲人的是这里的气候，背靠高黎贡山，坐拥99座的火山和88处的温泉，年平均气温呢大概是15摄氏度，森林覆盖率77%左右，推窗见山，家中泡泉，负氧离子最高的达到每立方厘米38000个，就这种像回家一样的感觉，也是留住了无数来自天南海北的新腾冲人。有一个数据就显示说，2025年呢，有超过150000人选择在腾冲旅居，那人均的停留长达5个月。截止到2025年的12月，腾冲已经累计吸引到室外的人员购房超过4.8万套，日均呢，是大概有7.8万人在腾冲旅居，在一些核心的旅居项目当中，像室外的购房者的占比啊，甚至是超过90%，真正的实现了从旅游变旅居，旅居变定居这样的一个转变。很多朋友从天南海北来到腾冲，比如说福建远道而来的一位叫欧阳玉的朋友，他的旅居首站呢就是腾冲，走过很多地方仍然是念念不忘啊！不仅是自己定居在这里，组建了三口之家，还带动到很多的亲戚举家搬来。目前呢，他已经是在和顺古镇经营到一家咖啡店。像他这样在和顺镇创业就业的新腾冲人，还有3000多人。他们呢也是活跃在住宿、餐饮、珠宝、旅拍、文创等等的行业，全镇70%以上的村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旅游业，常态化的旅居人数呢保持在10000多人，也是印证了新腾冲人和本地社区已经高度的融合。其实更让人安心的是，这个腾冲的一些公共服务的配套也在同步的跟上啊。那当地也是构建了7个旅居片区和3大核心的医院的一个结对的机制，开展远程的诊疗、中医的理疗，这些服务是达到2.5万人次。同时呢，优化延伸15条城市公交的线路，基本上实现了主要的一个旅居社区到重点景区的一个无缝的直达。你看，从过客变主人，从旅游变定居，腾冲呢也是正在用一套完整的这个服务配套和人文生态，让每一个来了的人都能够留下来。这呢就是关于腾冲的故事，那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啊，我们来关注到这个银发族的康养的一些这个好去处。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刚再次的提示到这个路况，昆玉高速余家海到静宁南收费站路段呢是中到大雨，路面湿滑有积水，阴雨天呢行车视线不佳，也要请过往的驾驶员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谨慎驾驶。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湖泊，愿你找到沉与浮之间的平衡，在浑浊中触摸到属于自己的澄明。薛之谦，湖泊。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4: 走进一个空间，
5: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4: 不仅是房子，
5: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7: 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刚才呢聊到了很多这种康养旅居的地方，那接下来还要说到的就是这种关于康养的这个部分了。那其实很多的退休的这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现在正在寻求能够提供到安心服务的康养之地。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到了这几个地方可以供选择的。先说开远，开远呢是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这种医养结合的机构，它也是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占地面积很大，有很多的这个床位啊，不只是养老机构，更像是一个集医、康、养、旅、教、产、芙蓉8个领域一体的一个复合式的生命养护的综合体。那所以其实你可以去选择这边的配套呢，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去选择到这样的一种机构啊，来进行养老，或者是这个叫做医康养护旅这样的一种联动到建水古城，包括元阳的梯田、大理古城这些周边的景点设计出的康养加文旅的特色路线。老人们呢住在开远休养身体，隔几天可以出门去周边的景点转一转，是不是也挺不错的。我们再来说在大理州啊，也是有这样的地方的，不用想着要一定要去到古城这么热闹的地方。在大理弥渡县弥城镇的高琴村，也是近年来才被外界开发到的一个温泉康养型的旅居地。村里的温泉呢是纯天然的自涌地热温泉，出水的温度是高达79摄氏度，每天出水量是有500吨、水质纯净干净，富含多种矿物质，对身体也是有一定的疗养的价值的。那村里呢也是建成了4座开放式的温泉公园啊，有这种公共的场所呢，是向游客来进行一个开放的。平常也经常可以看到有老人泡在温泉池里闲话家常，孩子们呢在旁边是嬉戏打闹。其实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在村里就有一家由闲置农房改造提升的这特色的温泉客栈也是开业了，所以整个房间也是直通温泉的一个私汤，干净又私密，而且据说这个整个这个民宿啊，这个客栈刚一开业，短短3天，客房就被全部预定一空，入住率是超过了80%。很多来自四川，还有很多来自广东的这个游客，也是特别带着家人特意的过来体验啊，也是觉得说这个村内的环境非常清幽雅致，有着很悠然惬意的田园生活，让人十分的舒心。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到这个巧家中村，昭通市巧家县的中村，它坐落在这个海拔2600米的高山之上，入夏之后，你只要站上村口，就能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凉爽。村里人说呢，在这里住是基本上是不用使用空调的，晚上的时候甚至还是会有点凉的。那这里的最大优势当然是自然清凉，空气清新干净。天气好的时候呢，你可以从村子来俯瞰整个巧家县城的全景啊，还能够眺望到壮丽的金沙江峡谷的风光。这两年，巧家县在中村村也是启动到了一个乡村镇。

0: 振兴的示范先导工程，哎，观景的栈道修好了，休闲配套的设施也跟上了，旅游网也是一步一步的完善起来了。那当地呢，也是顺势引导到村民盘活到闲置的一些老宅，把自家的院子开成了特色的民宿和农家的餐饮店。这几个地方都是特别的适合银发族的康养选择，尤其的是和携家带口来到这边常住的一些这种避暑的家庭啊，大家可以把这些地方作为一个参考。这是正在直播的9:30，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FM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时间来到14: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宽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安宁的方向，高支队辖区毕机关隧道路段的施工结束了，通行恢复正常。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请您保持耐心。
1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

0: 整点新闻。
1: 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量超过2800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松代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8度，松代高速寻甸段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小雨，17到27度，昆玉高速成贡段小雨，17到27度，昆玉高速晋宁段小雨，16到27度，昆玉高速玉溪段小雨，18到29度，昆安高速昆明西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昆安高速安宁段小雨，17到28度，昆曲高速昆明北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8度，昆曲高速马龙段中雨转小雨，16到28度，昆曲高速曲靖段中雨，18到29度，昆石高速昆明西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小雨，18到29度，昆石高速石林段小雨，19到30度，武昆高速昆明段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小雨，19到31度，武昆高速武丁段小雨，17到30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小雨，16到27度。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7: 爱上它，爱上家。
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时间来到14:05，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刚刚呢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旅居的板块，说到住在云南的一些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了。首先要说到的是一年前就已经过规，那去年年中开工的原来骏发逸天峰二期的项目，很可能是在下半年就会上市销售。那近期负责代建项目的中交管理已经开始装修售楼部了。目前呢，逸天峰二期的这个三个地块当中，首先开工的 A1 地块已经是有一栋商品房盖到了15层左右，安置房也是盖到了6-7层的样子。那按照工程进度，其实应该可以取得预售证，不过这个项目从2023年12月份拿地以来，进度就一直偏慢，确定由中交代建，直到2024年3月又过了一年才过规啊。那过规之后快半年才开工，从拿地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2年半了。而且呢，逸天峰二期是有三个地块，除去面积很小。

好的这个商业地块，如今是只有 A1 地块开工， A2 地块当年骏发已经是进行了一个基坑的施工，如今呢只是重新清理了基坑，既没有过规也没有开工。那一天峰二期的推进如此缓慢，很可能是和项目自身比较复杂有关。那整个项目土地是属于重新出让，拿地的云南会贤房地产公司表面上和骏发的关系不大，这种情况和彩云城 A6 地块有点类似，只不过彩云城地块呢是被转让到了其他公司的名下。那由于这个一天峰二期的项目公司在法律上已经和骏发关系不大了，加上项目本身又属于代建，所以上市销售肯定不会继续使用一天峰这个案名，那估计很可能是以中交来打头的，重新取一个推广的名字，类似于前不久上市的骏发城的 N3 地块。骏发城 N3地块因为是金地代建，所以它的推广名就叫做金地风尚。其实改名字这对于一天峰二期的实际营销来说肯定是比较可惜的事情，因为一天峰一期呢作为骏发最高端序列的风系首座，当年也是昆明高层豪宅的一个标杆的作品啊，最高的时候单价超过3万，如今二手房的挂牌价也是在2万左右，市场口碑还是在的，如果能借势当然是最好的，但这也是骏发如今众多项目只能够接受的一个无奈的现实。去年在债务重组之后呢，骏发的多个项目的没有开发的地块开始陆续的重启开发，但是呢大多只能采取代建的模式，哪个公司代建就以哪个公司的品牌来命名。一天峰二期虽然说并不属于去年债务重组的这个复活的项目，那操作的模式却是差不多的。不过呢这个一天峰二期和骏发的关系仍然是清晰可见啊，因为项目将继续使用原来一天峰的售楼部，只不过会重新的装修，原来售楼部入口墙上的一天峰几个大字也会被新的案名取代。其实即便说继续的使用一天峰的这个品牌，当年的辉煌可能也无法重现哈。作为旧城改造的项目，一天峰二期容积率不算低，而且 A1 地块在仅17亩的土地上还要同时的建设安置房，商品房是只有2栋，就即便是新规的一个设计，在产品力上恐怕也无法和如今一大堆的这个低容高赠送的楼盘媲美，只有地段优势无可替代。

那关于一天封二期的一些后续的进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和您一起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雨季开车，车里最好备一把应急安全锤，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万一落水或者车门打不开，敲击侧窗四角逃生，别等出事了才想起来，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8: 走进一个空间，
9: 走进一个

0: 空间，
1: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0: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0: 有家就爱他，91.8爱上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和您一起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关注到路况的变化。高速交警四支队的温馨提示，安静高速安宁的方向146公里前行60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右侧两条车道，目前呢只有左侧的行车道可以通行，邀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注意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另外再关注到高速，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579公里前行300米，平坡顺鼻站之间货车侧翻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请您注意谨慎驾驶。我们继续说回到楼市啊，那很多人都还记得我们一直在讨论说这个昆明的四代住宅，其实现在四代住宅都还没有普及，但是第五代住宅又要登场了。就在5月22号的时候呢，益城置业121大街 TOD 的项目是举行了一个奠基仪式，同步也是释放了产品的信息，将会打造为一梯一户的低密台板式第五代住宅，作为这个翠湖商圈这个地铁新规盘哈，市场预测项目单价很可能直追3万。去年11月呢，益城置业是花了大概3.3亿拍下了121大街这块地，现在奠基了，算是正式的开工建设。从现场来看呢，益城121项目已经是有设备施工在进场了，正在进行土地的一个平整还有地基的施工。按照宣传，我们看到项目的占地仅仅是21.7亩，容积率低至2.8，总建面约4.05万平，规划有3栋住宅和1栋商业，其中呢住宅仅188套，全部都是60米以下的小高层，一梯一户的设计，摆明了要走高端路线。项目最大的一个设计亮点是把整个小区抬高，整体的抬高6米，将做成是昆明少有的台板式住宅，通过台板加架空层这样的一个立体组合布局，以悬空花园、浮空花园的一个形态，实现一楼一岛这样的一个场景的体验。那很多人说借助台板的结构，整个项目呢还拥有了打造高品质的一个会所的空间的条件啊，配建有超过2000平的一个高端的会所，户均享有会所的面积超过10平米。对于这个台板式住宅，可能很多人还比较的陌生，这就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建筑的形态，也是被市场称之为第五代住宅。它的整个核心其实就是把整个小区地面抬高数米，让房子就像是架在平台上一样，形成下层功能和上层居住的一个立体空间的结构。那可能你会说，哎，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底下空出来的这个空间，开发商可以用来做停车场或者是会所这些配套，扩大到公共区域的面积，然后整个提高到住宅的一个得房率。其次啊，像这种低楼层的住户的私密性、采光性会更好，还可以隔绝掉部分的噪音。再次呢，就是能够防涝防灾，雨季的时候也不慌，不用怕被淹。其实近年来上海、杭州、成都已经是有不少这样的项目，而且清一色都是高端的豪宅的路线。昆明目前规划的台板住宅屈指可数，也就春城箭头的这个春城恒府，还有春城旭府和益城的这个项目。而益城121的项目呢，是2026年翠湖商圈唯一亮相的新规的产品，可以说是自带流量的。产品之外呢，益城121项目的一个地段的配套也是一大看点。你看这个项目紧挨着一环，距离翠湖的直线距离仅仅约800米，核心的地理位置就意味着能够享有城市核心区的一些配套的资源，比如说像西南

0: 联大的旧址、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包括云南师范大学这些高等学府也有在周边。再加上项目 TOD 的定位，未来地铁一号线西北沿开通之后啊，将会实现和地铁的一个零距离的接驳。那一城置业这家公司呢，入昆以来做事风格一直是挺独特的哈。那先是接盘了高新区的烂尾楼，一次性的爆破15栋的这个建筑，在原址上重新打造了低密住宅，也是赚足了关注度。然后呢，又在昆明核心区拿地做了一环首个4代住宅，接着又推出西北片区的整个首个新规的产品啊。现在又要在昆明率先搞第5代住宅了，可以说一城置业在昆明专打高端。而且每次都是引领到产品的一个升级，就这种差异化品质化的路线确实是值得购房者多看一眼的。我们稍后呢会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一城的这个121大街的项目啊，因为毕竟是这个首个第5代住宅，所以相信它的这个话题度，它的流量一定是会引起到大家的一个关注的。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沉香，因为我们刚刚呢也是联系到咱们的主持人易可，他这会儿已经是在路上了。他去干嘛？去沉香原产地溯源，他也是想要直奔这个沉香的原产地，估计现在车轱辘都转半天了哈。因为真的特别的心急，为了给大家找到真正的源头好货，一路都是不带歇息的。还没有进群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进群，因为可以拿到第一手主持人溯源的资料。那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就是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就点关注，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回复到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加上权益官的微信了，马上就能够进群。易可呢也是在群里会实时的发回现场的一些视频还有照片，您就跟自己到了这个产地是一样的，就你看第一时间看到好东西，然后还有咱们主持人一对一的帮您挑选，赶紧的，千万别再犹豫了。其实说到沉香，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觉得说它到底有什么用啊，是不是真的只是香香的？其实沉香它不光是香，还是传统的中医里的一味好药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就如果平时像心烦啊，或者睡不好、压力大的，哎，有些朋友身边的朋友就喜欢点一支沉香，或者是带一串这个沉香的手串，就那股清甜的香气钻进鼻子，是能够让人放松下来，睡得也踏实一些的。很多老玩家都说这个沉香啊是可以带在身上的，可以让人觉得安神的，尤其是奇楠效果就会更加的明显。如果沉香的这个等级大家去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咱们这次溯源挑的就是沉水级的奇楠，就是真的是很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沉香，又香又养人，才是真正的值得我们去挑选的好东西。那其实这次易可去到溯源地啊，也是为了给我们挑到这个沉水级的奇楠沉香。那个油脂的密度啊、香味啊，它跟普通的这个沉香不是一个等级的，就戴在手上摆在家里品味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给大家的一个粉丝专属福利价，也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我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这次性价比真的很高。现在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公众号，回复到沉香，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马上就可以进群了解了。这次呢我们也不搞那种批量的选品，主持人易可能是一对一的给您来进行一个挑选，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品相，进群之后呢直接跟主持人说，他在产地现场帮您挑，帮您把关，挑到您满意为止。不管你是懂沉香的老玩家，还是刚入门的新手，都能够进群。新手不懂没有关系啊，主持人现场的教您怎么样来辨沉香，怎么样选沉香，不踩坑，不花冤枉钱。老玩家呢想要选到高品质的好料，主持人也能够帮您挖到稀缺款，都是产地直供价，比您自己买要便宜太多了。现场更是由沉香协会的会长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的为咱们来筛选，这种机会可是不多见的，机会不等人，时间非常的紧张，想要进群的要趁早了。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咱们的公众号， 回复到沉香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那这次亦可去到的这个溯源地呢，是广东的茂名。我们为什么选择广东茂名呢？因为这里是中国沉香之乡，那它从唐代就开始种沉香做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尤其是想要找到沉水级的奇楠，不是哪个地方都能够比的。这次溯源呢，能直接看到从采香礼香到成品的全流程，这才是真正的源头好货。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快速进群。进群之后呢，主持人亦可就看到，就会回复您，一对一的为您挑选专属的沉香。错过这次，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亦可在等着大家进群，精准的挑选，不辜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赶快行动起来，亦可在等着你。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速交警四支队的温馨提示。安静高速安宁方向146公里前行600米处发生交通事故，占据右侧两条车道，现在只有左侧行车道可以通行，请过往的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注意小心避让。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近日，领跑汽车官方表示，领跑D99将于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进行实车内饰首秀。据了解，该车为品牌首款 MPV 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车内采用2+2+3座椅布局，主打家庭出行。动力部分，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纯电版升级为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近日，江铃福特官方宣布，福特烈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售价39.98万元。动力方面，福特烈马亚马逊限量版搭载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新车提供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近日，比亚迪全新车型海豚 G DMI 官图正式发布，新车是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电混动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亮相，并于秋季开启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和您聊到关于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说到了是一环的首个第五代住宅，就是这个翼城的121大街的项目哈。那相信这个价格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焦点。昆明这个核心板块新房供应本来就少，新增的住宅用地呢几乎是见底了，能在一环的这翠湖商圈还带地铁，又是一梯一户的低密新规的住宅，属于非常稀缺的类型。但价格方面的翼城还没有对外透露，不过有小道消息说这个价格单价预计是26000。其实这个数字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翼城121项目土地成本价就不低，整个住宅楼面价已经是达到10130元每平，加上建安设计、营销、资金等各类成本啊，未来的卖价大概率不会低。那你参考周边的一些楼盘来看，大华翠湖印在售的精装大平层，还有翼城丹霞翠宇是毛坯交付的新规的四代宅，成交价是在2.2到3万每平。翼城121项目作为第五代住宅，加上翠湖的地铁新规的产品，整个市场预估定价可能会直追3万。接下来呢，就看整个项目的户型哈是怎么设计的了，相信也是很多人正在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那说完了这个项目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前几天盘龙区住建局同意将这个栗树头城改27的4号地块，整个项目的命名呢是叫做金月东城，设计预计以后呢，整个项目推广的名字也是会用这个，因为这个案名和盘龙建投的第一个商品房的项目金月九章一样，都是以金月打头，说明盘龙建投在这个房地产开发方面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要有着自己的一个品牌的谋划的。有一是在盘龙区开发到金月系列的一个楼盘，接下来预计还有两个项目将会加入到金月的阵营，一个是栗树头城改272号地块的一个商品房的部分，面积呢是有9.3亩，和金月东城差不多的大小，只不过呢土地还没有出让，但是目前基坑的施工快要结束了，即将开始的是地面部分的一个建设，未来几个月无论如何都是要出让土地的。另一个项目就是唐家营城改的项目，情况和栗树头272号地块类似，都是属于小地块，但是却同时有安置房和商品房，预计呢也会同步的建设，其中商品房部分估计也会以金月打头来单独的命名。那盘龙建投是从金月九章开始啊就启用到金月这个品牌的，那说明很早就有长远的一个品牌的规划了，只不过金月九章呢是委托旭辉代建，旭辉在推广的时候又用了普玉旺这个案名，说实话普玉旺这种中英混杂的这个案名其实很容易过时，就传播性也一般，并不如这个金月九章有味道，但这是盘龙建投第一次拿地开发项目，没有经验，所以才委托到旭辉代建。那本来以旭辉的经验来说，代建一个小楼盘并不在话下，但是旭辉的问题是如今资金比较的紧张，然后普玉旺的销售状况怎么样，还不好说，据说托

0: 欠了不少这个渠道销售的佣金，那最近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哈。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啊，就会让盘龙箭头的这个金悦品牌首战蒙尘啊。也许是感觉说箭头模式有代建模式的一个问题，所以到了第二个商品房的项目，盘龙箭头就自己干了。这个栗树头的城改二期的四号地块的项目公司是昆明栗树房地产公司，由盘龙箭头旗下的昆明捷盛房地产公司来全资的控股。那既然说盘龙箭头有意建立金悦品牌啊，仅仅金悦九章、金悦东城和接下来的两个金悦系的楼盘还是显得比较单薄的。那而且是这几个项目都是有个特点啊，就是规模太小，最大的金悦九章也才43亩，其余几个还不到10亩，加起来还不如其他开发商一个稍大一点的楼盘啊，因此还不足以打响金悦这个品牌。但是既然这个盘龙箭头在这个房地产开发方面也是很有想法，起手呢也很有格局，接下来盘龙区不少这个地块很有可能将这个盘龙箭头来开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现象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就是去年啊，云南箭头大举拿地扩张，主城区四当中除了盘龙区之外，箭头都拿了不止一个地块，但是在盘龙区却一块都没有拿，是云南箭头看不上这些土地吗？当然不可能，据说箭头本来是有意在盘龙区拿地的，只不过呢是还有一些不合适没有谈拢。也许在这个盘龙区看来，反正都是国企，都是箭头云南箭头干得了，那盘龙箭头也可以干。当然这并不是说盘龙箭头会像云南箭头一样大规模的拿地搞开发，那很多的可能的多数这个项目都类似于像金悦九章和金悦东城啊，涉及到安置房和商品房共同开发的问题，一般的开发商确实不愿意轻易的尝试。正好，所以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关注。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2691公里到2688公里，老营至澜沧江站之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这一路段宝山卤水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分别在老营立交、宝卢高速老营立交、苏家庄隧道入口处截流，请注意提前绕行。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0: 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坚定，也许宇宙就能听见，愿望就能实现。阿四，宇宙会听见。
1: 过了今天又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0: 着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8: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0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我们刚刚呢是说到了关于昆明的第一个一环内的首个第五代住宅，还有包括像是骏发系的楼盘，有一个这个就是昔日的豪宅啊，那现在要上市销售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同样是一个好消息，就昆明又一所名校要扩建了。最近呢，云大附中新耀学校发布了一个招标公告，拟投资约1.75亿对学校进行一个提升改造，新建食堂还有操场。其中呢，项目一期拟投资约7795万，计划今年的8月30号改造完成。根据招标公告，云大附中新耀学校提升改造项目的内容呢，主要包括两点。一个呢，就是对既有的这种建筑的外立面还有屋面进行一个修缮，对既有的这种建筑内部提升改造，以及对室外操场进行改造，并配套完善附属的一些设施设备。二呢，就是新增建面约2.2万平，主要涉及到餐厅配套的辅助用房、风雨球场、风雨活动场地、地下车库还有体育器材库等。项目的总投资是约1.75亿，已经发布的这个招标计划来看，将分为两期推进。其中呢，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一项是学校提升改造的这个项目，是一期工程，总投资是大概7795万，含到建安工程费约6563万。招标公告还透露说，这次提升改造呢，需要在2026年8月30号前完工验收。那云大附中新耀学校是在官渡区，它也是一所涵盖到小学、初中、高中的12年一贯制的学校。作为昆明11所一级一等完中之一，它早就已经是昆明家长心目当中公认的一个头部的名校了。

目前呢，学校设有三个校区，分别是新耀路的校区、古渡口校区以及新建成的高中部。虽然说这次招标没有明确的透露说将提升改造哪个校区啊，但是从学校新旧程度来推断，应当是位于新耀路的这个校区。这个校区呢是在2007年建成投用，至今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主要涵盖小学部和初中部。近两年由于正处于小学初中的一个入学的高峰期啊，原本的学校配套和环境可能已经难以负荷了，所以也是急需改善的一个状况。这次提升改造之后呢，云大附中新耀学校的一个教学环境当然也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了，相信也能够为孩子们能够提供到更好的一个成长和学习的环境。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爱上家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FM91.8，
6: 北京时间15:00。
5: 3: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在南二环石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石闸立交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车比较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这些道路上目前车流量大，有通行缓慢的情况，民警正在全力疏导。另外，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十三岔口这一段车多，但通行基本正常。再来关注高速公路上的道路封闭的信息。大宝高速公路在宝山往大理方向，在老营到澜沧江站间目前有道路养护施工，道路交通暂时中断。由宝山卤水往大理方向行驶的车辆分别在老营立交、宝路高速的老营立交和苏家庄隧道入口顺序排队等候，那提醒各位车友特别留意。此前呢，在大宝高速公路上，大理往宝山方向，在平坡和顺璧站间还有一起

0: 车侧翻的交通事故。那到在大约40分钟前呢，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开始放行车辆，目前这个路段的通行已经恢复了正常。但大宝高速上目前在老营立交附近路段呢，因为有道路施工，正在进行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也提示大家注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耐心排顺序排队等候一下。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近日，上海市网信办发布关于属地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的通报，可口可乐、沪上阿姨、汉堡王、优衣库、亚瑟士、迪卡侬等13个品牌的华为应用和微信小程序存在问题被通报。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号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根据波兰方面的消息，26号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波兰籍船长已经在波兰开始隔离，将隔离至6月21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7到29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大理古城阴，15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9到3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中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7到28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0: 继续关注道路信息，来自云南箭头刚刚提示最新消息，接到交管部门的通知，在2026年5月28号15点开始，那就是5分钟前开始啊，对蒙自南大屯收费站入口黄牌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实施交通管制，所有车辆从红河大道绕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8点。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下午好，午后的时光当中我们又见面了。 FM91.8 一路护航，我们一起关注咱们身体的油耗，关注我们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啊，是有一个关键词叫打引号的啊，碳水脸。是不是这个词儿是最近在网络上的一个相对来说

算是个热词。你经常刷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都可能会刷到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那其实呢，我有的时候在想啊，这个词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哎，据说是个网红博主啊，在直播聊天的时候随口那么一说，哎，似乎呢就 get 到了当时在直播间的一些人的这个神经，于是大家呢就开始纷纷的谈论，开始谈论这个所谓碳水脸。这个词儿呢，于是慢慢开始发酵，就引发了比较广泛的讨论。那么什么是碳水脸呢？就是按照这个网络上的描述说啊，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倦怠，然后整体呢给人一种发面馒头般的虚浮感，哎，就被认为是什么碳水脸。其实我个人对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的不赞成，因为我觉得就用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简单的就归因到了所谓的是吃碳水太多导致的，这种粗暴野蛮的归因法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当然可能也有的人他为什么会 get 到一部分人的这种神经呢？那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背景，就是在普遍减肥的这种集体意识之下，很多时候呢，我们从各种途径接收到了一些这个丑化碳水的信息，慢慢时间久了，众口铄金鸡毁削骨的啊，然后大家呢就简单的就会把为什么我减不了控制不好体重，为什么我减不了肥，为什么这个我的状态怎么看上去都不太好，就简单的归因到因为我吃的碳水太多了，简单归因到这个上面去。那可能呢就是在那种心理背景之下确实会有一定的共鸣，但是首先你的那个心理背景它就有一定的问题，其次在形成这样观念的过程当中，你又大量的受到了网络的影响和暗示，然后接下来呢你在错误的背景之下运用错误的逻辑，于是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然后别人说这个错误的结论的时候，你不仅辨别不出来它的对误，然后你还非常容易的就引起共鸣，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挺值得去反思一下的。那么说回来啊，说回到这个所谓碳水脸，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把说这个下颌线模糊啊，面部浮肿发胀啊，皮肤暗沉松垮了，气色倦怠啊，这样的一些外在形象呢，这些特征呢简单的归咎在啊吃这米饭馒头这样的常见主食，并且呢因此甚至去抗拒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就觉得说如果我吃了我自己就会变成所谓碳水脸。我的妈呀，你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就是飞速的奔跑向另一个极端了。那么我们这一节，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就跟大家来说到这个事儿吧。午后的时光当中，我慢慢的说，您慢慢的开车，慢慢的听。那么真的有碳水脸这个事儿吗？其实啊，一些在小范围人群当中开展的科学探索的确是关注了高血糖负荷的精脂碳水化合物摄入与面容吸引力之间的关系，要不怎么说是科学呢？科学家们不会简单的就你接收到的这些信息去评判它，从印象上去评判它是对或者不对，而是要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比对，去研究，去探索，最终得出对与非对的结论来，这才是科学。那科学家的这样的高血糖负荷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摄入与面容吸引力之间关系的这个研究，研究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并不能够得出所谓碳水脸的确凿的科学证据，另外医学领域也并没有相关定义。那因此呢，首先我们要开宗明义，就是这个所谓的碳水脸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啊。我们刚才也说了，简单的把
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与这个自己整个状态不好，然后简单的这种做归因联系，不仅简单粗暴，而且非常不负责任。实际上呢，我们人的面容和脸型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骨骼、肌肉和脂肪分布来决定的。

0: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广告之后来详细说说。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现在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是南二环。南二环呢，从石湖管理交到福德立交一段流量比较大。那另外呢，从石湖管理交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这一段车流量也明显增加了。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回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依然是车多的情况，但这些路段呢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0: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因为并没有所谓的碳水脸这种说法，而把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不太好简单的归因到吃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多，这简单粗暴而且非常不负责任。那我们首先要为碳水化合物来正正名，碳水化合物要能说话呢，首先他要说这个锅我是不背的。碳水化合物是我们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身体的各项生理活动的运转需要能量供给来维持。为我们人体提供能量的营养物质主要分三大类，那么首当其冲的第一大类就是碳水化合物。可以说如果没有了碳水化合物，说实在的，我们的生命运转可能都没有办法维系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脂肪，第三类呢就是蛋白质。而这其中碳水化合物是最经济最高效的功能营养素。碳水化合物在我们身体里头释放能量是相对较快的，为大脑还有我们的神经系统的活动，还有像我们肌肉的收缩与运动，心脏的跳动，这些生理活动提供主要的能量。所以你想想看，你能离得了它们吗？同时呢，碳水化合物还要参与细胞、体液、组织和重要的生命物质的构成。有一些抗消化的碳水化合物甚至还具备调节肠道菌群的功能。那么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过高或者是过低，其实呢都是不对的。你要是不碰碳水化合物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呢摄入过量以后，那当然我们身体要去消化它，这个不仅用不完哦，还要去消化它，去经营它，去运输它，这本身呢其实也是一种浪费。那么而且它还对我们的健康也确实会带来一些危害。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过高或者过低，它都会打破我们身体的代谢平衡，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风险。那主要的风险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罗列一下。你看，长期过量摄入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精致碳水，所谓的精致碳水就是进行了深度加工的那些米面的食物等。那么长期过量摄入这样的一些碳水化合物，很容易引发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的疾病。但是也要记得啊，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则会使机体被迫的由糖功能转为脂肪和蛋白质功能。那么短期之内呢，人体可能会出现像疲劳、倦怠、低血糖这样的一些症状，但长此以往的下去，那么则有可能会造成像肌肉流失啊、营养不良啊、免疫力降低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风险。这还都是长期以来对于营养学界普遍的认知。事实上近些年来呢，对于碳水化合物对我们机体的这种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它的量，我们说过量或者不足，那么它这个不足指是多少呢？过量指是多少呢？科学家们也都一直都在进行着一些研究。而针对这个碳水化合物带来的营养的一些研究，甚至还发现啊，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不足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认知能力会出现下降，就是人会变傻。这个还真是让人没想到啊。那即使抛开这个不说的话，那长期这个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就会造成像肌肉流失啊、营养不良啊、免疫力降低啊等等这些问题的风险发生，它的概率都会升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科学地认识到碳水化合物对于维持我们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非常非常的必要，是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更何况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食用的这些碳水类的食物，
那可都是咱祖宗严选的呀。你要知道，在最早的时候，我们人类还处在采摘农业的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们事实上也不并不是一直都很明确的知道我们要吃什么，还不是一直都在不停的尝试，不停的尝试，然后去趋利避害，然后呢这个权衡利害轻重，最终严选下来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些食物。那么又通过比如说我们几千年来的农业种植改良，尤其是我们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的粮食生产规模化规范化，那一方面产量能够保证，另一方面呢质量品种都在提升，这就为我们的这种碳水化合物的稳定的这种摄入，它就带来了很大的优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碳水化合物的这种认知啊，就一定要非常的科学和严谨，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啊，一说它会让你长胖，于是它就变成了个坏东西，可千万别这么去看待问题啊。毕竟咱们祖宗严选，咱们还是要相信祖宗严选的。那么接下来其实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有的朋友就会说了，我也并不是说讨厌碳水啊，我也不是就是无缘无故的抵制碳水，而是我这控制体重减肥我怎么都减不下来。那大家说要这个减少或者甚至是杜绝碳水的摄入，那我可不就会去想着尝试一下吗？那么这问题呢就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上，是什么呢？那么控制碳水和戒断碳水这两者之间真的不能混为一谈哦。很多网友担心这个摄入碳水化合物导致这种什么糖化反应啊，皮肤老化呀，什么脂肪堆积呀等等这些问题，因为去过度担心了，所以盲目的去追崇所谓低碳水饮食，甚至是完全拒绝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真有啊，有的人直接就是已经不摄入碳水化合物了，这个其实让人觉得哇，这个我们说过犹不及，那反过来说不急也和过一样是错的好吗？正确的做法那么应当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进行科学控制，这个才是这个重中之重。那么怎么来进行科学的控制呢？我们这里呢推荐几种做法，看看是不是对您来说您是不是也能够找到相应的符合自己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首先呢当然第一个原则就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这个版本啊，它推荐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也就是说呢以大米为主要的主食，然后呢建议碳水化合物的功能应该占到膳食总能量的50%到65%。简单的来类比吧，那就是说你吃，如果比如说晚饭，今天晚饭呢你打算吃一碗饭对吧，那么你把菜拨到碗里面去以后，大体上你应该看得出来米面这个主食，比如说你吃的是米饭吧，那么米饭应该占到这一碗的60%左右，就是50%到65%嘛。剩下呢蔬菜肉类其他那要占到一半或者一半少，就是35%到50%这个样子，这呢才是比较科学的。还有谷类和薯类都可以提供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因此假设你的蔬菜当中有土豆红薯这一类的食物的话，你呢应该是要注意科学区分啊，严谨的来说呢它也是属于碳水的这一类的。那么这样推荐，这样的这个分配下来以后呢，推荐成年人每天
摄入谷类，它这个

9:18，一路护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问题。哎，今天我们谈论的呢是最近网络上的一个热词啊，所谓的碳水脸。我们开宗明义呢，首先要告诉大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0: 生重啊是200到300克，鼠类50到100克，这个指的呢都是生重，这个不是做熟以后的啊，生重生着的时候的分量，200到300克的谷类，然后50到100克的鼠类也就够了。那么其次应该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来源，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要知道哪些食物含碳水。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留意，除了在15分钟前我们观察到的石虎关立交，这里车流量较大，主要是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一段。那么另外呢，继续向前的话呢，从关南立交到福海立交一段流量也开始增大了。再有一个就是昆玉高速，目前回程方向还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流量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目前广福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需要多等候一个信号灯的周期才能通过，那车友们呢请格外的留意。
1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的关注一下。首先，滇西方向目前在大宝高速公路宝山往大理方向，在老营到澜沧江站间有道路养护施工，因为施工的需要呢，目前交通暂时中断。由宝山、卤水往大理方向行驶的车辆，分别是在老营立交和宝路高速的老营立交、苏家庄隧道入口顺序排队等候，请大家保持耐心，再等候一下。另外呢，从今天下午的15点开始，在滇东南方向，在蒙自南和大屯两个收费站的入口，对黄牌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实施了交通管制。那这些车辆呢，注意需要出高速公路之后绕行红河大道。预计呢恢复的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18点。
13: 妹妹莎莎，
1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5: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4: 就一点饱汉吧啦。
16: 啊，小编朋友，你看到在高速路上遇着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7: 是的嘛，快乐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刷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在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6: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师傅，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来准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哦。
17: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6: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时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噶，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7: 此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18: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8: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午后的时光当中，接着来聊聊健康的话题。我是海燕，9.18一路护航，来关注一下咱们身体的油耗情况吧。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论的是关于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的问题啊。科学的来说呢，碳水化合物要保证供应，但是呢又不能过度摄入。那科学对待碳水化合物才能保证我们的健康。我们刚才说到呢，其实这个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直接戒断碳水化合物啊，那是因为我们其实是需要它的。那我们应当做的呢是在现在这样的一种健康背景之下，我们要刻意的有意识的去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进行一个控制。那我们刚才说到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有两个重要的数据啊。第一个，碳水化合物功能占膳食总能量的50%到65%。另外呢，成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克到300克，200克到300克还是升重啊。你可能会想，这要做出来米饭不是一大堆，我吃得完吗？一顿，不让你一顿吃完啊。它指的是一天三顿加一起啊，就这么多，就不用超过这么多。还有呢，就是薯类50到100克也是升重，这也是指的一天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来源。相比精致的米面，全谷物和杂豆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还有矿物质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呢，我们还有另一个建议，那就是在每天200克到300克的这个谷类食物的摄入当中，应当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这个分量呢也是50到150克的升重。那么怎么来操作呢？其实特别推荐的一个做法就是你在烹调的时候呢，大米呀或者白面呢，可以和你有的比如说燕麦啊、荞麦啊、小米啊，这样的一些杂粮，或者是红小豆、绿豆、芸豆这样的一些杂豆来搭配，做成豆饭，哎，或者是这个二米饭、杂粮饭等等等等等等，就是两餐或者甚至三餐啊，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些大量，实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实现全谷物和杂豆类的一个摄入。那么与此同时呢，需要控制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像糕点啊、蜜饯呐、糖果啊，还有含糖饮料，这些大量的添加糖的加工食品是应该被严格控制的，它们才是你不喜欢的那一类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啊。这是第二点，就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来源要注意加以区分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控制碳水化合物的食用方式。首先我们要这个肯定一点啊，就是一日三餐都要摄入充足的谷类食物。我们刚才说一天的总量是200到300克，你不能把它放在一顿给它吃完，然后剩下两顿你就都不吃了，这个非常的不科学。一日三餐都要摄入一定量的谷类食物，每餐都应该有谷类食物烹制的主食，但是呢，一般不推荐高温油炸、煮至过于软烂这样的一些加工方式。那同时呢，推荐平均每天摄入谷类、薯类、杂豆类食物要3种以上。不要只是吃一种，比如说只吃一种白米饭，或者是只吃一种杂粮，这个其实都不够科学啊。最好是能吃到3种以上，另外呢，每周摄入5种以上，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同时呢，合理搭配蔬菜、奶类、坚果、畜禽产品，然后满足食物多样的膳食需求。这个其实就说到了一个营养摄入的一个根本问题，还记得吗？以前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推荐过，有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衡量你的膳食营养是否均衡的一个办法，就是看颜色。那比如说，在一天
你要吃足够，就是比如说每一顿你要吃够五种颜色的食物，然后一天你要能够吃到超过25种颜色的食物，或者一周啊、等等。这样的话你通过颜色就能保证你摄入的食物种类数量足够多，那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你的膳食就足够的平衡了。而膳食平衡比单纯摄入某一种营养，它是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其实呢，我们反对说这个所谓碳水脸啊，其实呢，并不是，这个一方面呢，我们是要给碳水化合物证明，我们要科学的认识和看待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另一方面呢，现在我们从健康的需求出发，确确实实需要合理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那么在控制科学管理的同时，膳食的均衡和营养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重点啊。那关于这个碳水脸我们就说到这儿，所以以后再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微微一笑让它过去就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得说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像面包啊、米饭、面条这样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怎么说，它现在都是我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但是它们在肥胖和新陈代谢当中的作用，一直呢都是在被关注、被探讨的。那尽管呢，很多人认为说吃面包会长胖，要少吃碳水化合物，但是呢，科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真的是答不上来。这个问题它究竟是出在了这个食物的本身，还是出在了人们选择和食用的方式上呢？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人一直没能够搞得太清楚。那么科学家呢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感兴趣，为了更好的能够解答这些问题，那么就有科学家对碳水化合物是如何影响小鼠的饮食行为和新陈代谢做了相应的一些研究。那么相关的论文呢是发表在了分子营养学上。我们关心的是科学家是如何展开观测实验和研究的，通过了怎样的研究手段，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线索，通过这些线索归因或者是探究，那么最终科学家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结论，这些结论当中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指导有哪些意义。那在广告之后，这些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看到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车流量逐渐的加大，一些路段的车流压力呢明显加强了。那主要集中在一个是大树营立交，从菊花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特别是到大树营立交这个位置的双向。那另外呢就是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呢主要是一个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另一个呢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方向是相对的啊。再有呢就是从石虎关立交沿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流量呢还在逐渐的增大。此外呢目前从朱家村往民权立交方向也有流量开始增大的迹象。此外呢在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有两个路段，一个呢是呈贡服务区路段，另一个呢就是到了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两段上目前的车流压力都在明显增加。再有呢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广福路，广福路呢目前是从东向西的方向，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呢车流量非常大，那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在南绕城高速公路上，目前在收费站路段的双向都有短暂的缓行，提醒大家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情况。高速公路上呢，首先大宝高速公路上，宝山往大理方向，我们之前一直在关注的，在老营和澜沧江站间，因为道路养护施工啊，对老营到澜沧江之间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目前呢，道路养护施工已经结束，这段道路的临时交通管制已经解除，道路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滇东北方向呢，在普宣高速普利往宣威方向，在宝山和格仪站间之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货车停靠在这里。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是故障货车已经修复驶离，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的是滇东南方向，目前呢在蒙自南和大屯两个收费站入口，交管部门开始正在对黄牌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进行交通管制。那么这些车辆呢，注意需要从红河大道绕行，预计恢复的时间呢是今天下午的18点。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在喧嚣与迷茫中保持清醒、独立、向上的态度，向着未知的明天出发。反光镜，风一吹就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6: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一路护航。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碳水化合物的哪些事。那关于碳水化合物，我们要科学的去看待它。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碳水化合物，这个吃碳水会变胖，不是因为吃的多，而是碳水降低了新陈代谢。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呢？是因为科学家们啊，针对碳水化合物如何影响小鼠的饮食行为和新陈代谢做了一些研究。那科学家们是怎么研究的呢？科学家们啊，观察了小鼠是否更加偏爱小麦、面包、米饭等等这些食物，而不是标准饲料，以及这些选择对体重和能量消耗都有一些怎样的影响。这些小鼠呢被分成了几个组，它包括像饲料组、饲料加面包组，还有饲料加小麦粉组、饲料加米粉组，还有高脂饮食 HFD 这个加饲料组，然后 HFD 就是高脂饮食加小麦粉组。那他们呢追踪了小鼠的体重、能量的消耗、血液代谢物，还有肝脏基因表达等等等等这些的变化情况，以此呢试图去理解那究竟在小鼠身上这样的不同的饮食方式会产生一些怎样的影响。那么结果显示什么呢？在小鼠这里啊，它非常喜欢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甚至完全不吃饲料。尽管呢总热量的摄入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是小鼠的体重和体脂量都上升了。哎，在小鼠身上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在我们的一些身上也会发生呢？哎，这个就是科学家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问题啊。那食用米粉的小鼠的体重变化模式与食用小麦粉的小鼠是相似的，而吃高脂饮食加小麦粉的小鼠比吃高脂饮食加饲料的小鼠体重增加更少。这是不是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表示说啊，研究结果表明呢，体重增加并不是由小麦本身所导致的，而是源于对碳水化合物的强烈偏好以及相关的代谢变化。这个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的选择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价值呢？这个我们一会儿说啊。那这个研究团队呢，还通过间接测热法与呼吸气体分析研究了能量消耗的情况。这个研究呢，结果显示体重增加并非因为吃的过多，而是因为能量消耗减少引起的。进一步的分析，科学家发现小鼠血液当中的脂肪酸水平升高，必需氨基酸水平降低，肝脏内的脂肪堆积增加，与脂肪酸合成、脂质转运相关的基因活性也随之上升了。那么当移除了饮食中的小麦粉之后，小鼠的体重与代谢异常的状况都迅速的改善，这就意味着减少小麦摄入并转向更加均衡的饮食，或许就能够更加有效的调节体重了。那这个给我们的启发是不是就很多了？那么科学家呢也表示说，接下来会把这个研究的重点呢转向人类，以验证这个研究发现的代谢变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人的实际饮食习惯。那么研究者表示说呢，还将去研究全谷物、粗杂粮、高膳食纤维食物、食品加工方式和进食时间等等等等因素如何去影响人体对碳水化合物摄入的代谢反应。那么未来呢，也希望这样的一些研究能够为营养指导、食品研发等等领域来提供科学的依据，帮助人们在美味和健康之间找到平衡。那也就是说，实际上通过这种科学的控制，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平衡我们的膳食营养，让我们既能够享受美味，也能够享受健康。 那当然了，对于碳水化合物，我们总而言之要有一个非常科学的认识和态度。那关于碳水化合物的事情，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吧。那当然，我们的节目秉持的一个观点依然还是保持均衡膳食，这才是保持健康的重中之重。另外一方面呢，是适量运动，合理膳食，这个能够让我们更长久地保持我们的健康状况。好了，那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各位。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7: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儿，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2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1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 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球本599块钱给两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两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滩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那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 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泵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那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

0: 六七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呀，先天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他摸不着，可是他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文明，造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

事儿，说第一个事儿，只有一千盒，而且这一千盒啊，这个五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呀，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两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一千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一千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阳台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2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

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滩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那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更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是亘古未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产生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根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啊、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泵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泵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么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最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必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最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

啊，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他摸不着，可是他确实在我们身上，他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4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神奇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更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也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呢 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最方便呢？收音机最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说我们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啊、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

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个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果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大夫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在医院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医院里面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大夫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彻底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医院，然后在医院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医院。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医院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最后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最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样态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样态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样态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
优言诺

0: 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两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两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这个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求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求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三个月，最低基础量三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三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三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六盒，刚好呢三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三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三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精，你这引气归精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最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嘛，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它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99.999%的鸟

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雪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雪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干藏雪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雪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雪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阳台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根上来，这根上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台盘吗？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台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台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台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露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露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台盘呢无可比拟。那阳台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台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的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台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台盘它不一样，阳台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台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

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的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它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疏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啊，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阳胎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面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的，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

0: 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啊、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儿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例，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儿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
1: FM91.8，北京时间17点整。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关注及时路况。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城贡过广梅地交桥呢，200米左右前方呢就排过来车尾，行驶都江堰收费站到斗南的出口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右侧车道呢到3分钟之前拖移了2台故障车，目前呢还有一辆微型车右后车轮脱落，轮子掉了，目前还占据中间车道。由于车道减少，附近又是都江堰收费站斗南的出口入口，对通行影响呢比较明显，目前的车尾接近广梅立交，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置，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小心进行驾驶。受交通事故影响，昆明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城贡行车比较拥挤，广梅立交行驶往斗南出口车辆排队，行驶过了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彩云中路跨线桥城贡副区石龙路口锦秋立交联大立交出入口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对向的车道城贡经过昆明高速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双向段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行车拥堵指数不高，运行在 1.46 左右。北市区呢下了小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济南交通之声。
3: 好的，谢谢雷鸣。那么再次也提醒朋友们，回家路上一定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5: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罗浮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归巢至者三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阜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间断性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目前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3: 好，谢谢艳玲。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联合松明县计划生育协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松明县支公司深入辖区开展独生子女困难家庭走访慰问活动。活动前期，工作人员提前摸排梳理了辖区16户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台账，筛选出重点帮扶的家庭。走访中，慰问组一行深入困难群众家中，与大家面对面拉家常、问冷暖，详细了解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日常起居、收入来源、医疗保障以及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心声，细致掌握需求。同时，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了独生子女奖励扶助、特殊家庭帮扶、住院护理补贴、保险等惠民政策。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0: 今年1月1号到5月25号，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进口水果 10.79 万吨，同比增长超 30%。 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21 美元，收于每桶 88.68 美元，跌幅为 5.55%。 尼日利亚军方日前说，该国军队今年五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楚雄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7到26度；大理晴转小雨，15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晴转小雨，16到29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6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晴，5到22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8: 没错。
7: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8: 来自你的关怀，
7: 你的关怀。
2: 好的，这里是 FM91.8 91.8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电波当中，我们一路陪你前行，我是娜娜。
9: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来到直播节目，欢迎守候了，我们也在陪伴大家啊。
2: 是的，下班路上呢，我们首先来送上一波福利吧。我们先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9: 嗯，太好了。那么这个大象新选呢，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今天是惊喜呢，就是要送给特别是很多关于爱自己头发的女生朋友们，这是一款非常靠谱的吹风机，戴森 HD08 吹风机。
2: 哎，没错，都说这个女生的颜值嘛，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半是干净精致的脸啊，
9: 没错啊，
2: 所以说这个头发的爱护就非常重要了。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有点拖后腿，就每次洗完头之后精心的呵护啊，什么护发素啊，做发膜呀，结果一吹头就翻车了。
9: 对，
2: 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呢，头发又干又涩，毛躁打结，打结梳不开，哎，发尾呢是干枯分叉。其实呢，不是你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
9: 是的，其实留意吹风机的朋友都会发现，老式的这种吹风机啊，完全是靠高温硬烤，
2: 哎，
9: 容易把这个头发呢直接烤坏了，包括呢头发的那些毛鳞片受损伤。质量越吹越差啊，这个发质也不行。所以呢，久吹之后啊，你会发现，哎呀，我的头发怎么那么干燥啊，而且没有光泽，更贵的这些护发素，你觉得都白用了。
2: 对，其实我用这个。

0: 老式吹风机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盯着一个地方吹，感觉就是要糊了。
1: 对，而且你还会闻到那个吹风机出来的那个味儿，你会觉得电炉丝感觉也特别烤的感觉。
0: 对对，没错。
1: 现在这些新型的呢，我觉得真的就很安全，也很靠谱了。
0: 对，那这款戴森的 HD08 呢，是公认的戴森神机啊，作为这个戴森的经典爆款机型呢，它是性价比的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
1: 对
0: 啊，彻底告别了这个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的拿捏。
1: 是的，那为什么那么好呢？其实真的是因为它的这个11万转的高转速的一个无扇叶马达。普通吹风机顶多就是2-3万转，
0: 没错，
1: 所以风力比较弱啊。那么它呢又有11万转，转速快，那也不是高温来烘烤，纯靠大风力来直接吹干啊，中长发几分钟就吹完了，那么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举这半天手都酸了哈。
0: 对对，而且它主要的一个最大的能量就是恒温的智能的恒温黑科技啊，每次都是40+的这样一个精准的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上来避免了高温损伤发质，所以吹出来的头发呢不干涩，而且是那种水润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
1: 是的，中空无叶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很经典，而且颜值很高，很耐看。那经典的关键是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你也不会觉得手臂酸，不管是家用呢或者出差带着也非常方便，那非常具有性价比。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价格啊，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市场售价2100，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399，并且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
0: 对，那大家记住了，这个1399还有200元的气囊板书赠送，就是差不多一半价格哈。
1: 对，
0: 所以呢，这款戴森的吹风机能够承包你一辈子的柔顺秀发。当然了，要承包柔顺秀发，除了吹风机之外，还得有一款好的洗发水。所以今天呢，咱们大象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
1: 对，这一款呢，应该是洗发界的天花板了啊！应对各种的发质都有不同的系列。啊，4款系列带给你，并且带有就是4款不同的发质都非常适合，
0: 哎，
1: 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月月圆洗发水啊，还有双重功效的洗发水以及元气浆的洗发水。
0: 那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这个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而且容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的滋养头发、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防脱，效果也不错。洗后呢，发根的支撑力比较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
1: 是的，这个黑钻月圆啊就非常有意思了，它是修护型的，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那么适合发质受损呀还有头发的干枯干燥，并且能够深入的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你发丝的韧性，使你的秀发恢复光泽光滑。
0: 哎，再来看一看双重功能的洗发水，它是以控油滋润为根本的出发点，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那这款洗发水既能够减少头皮的油脂，又能够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
1: 是的，元气浆呢主打就是一个控油和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啊、细软塌这样的一种发质的人群啊。这4款呢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现在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朋友们，
0: 对，
1: 根据自己的这个发质来选择。
0: 最关键的
1: 是，啊、
0: 对它这个是大包装，
1: 对
0: 吧？
1: 1000毫升
0: 一瓶，全家可以用、
1: 啊，
0: 而且它到手价只是198。
1: 对啊，很便宜、所以说这个价格买这样品质，我觉得是超值的。
0: 是的，那朋友们现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大象新选，放
1: 心
0: 之选。好啦，既然是送福利，我们一定要把福利送到底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亦可去这个沉香溯源地到哪儿了。
1: 对，今天他已经到现场了，听说早上就坐着飞机过去了哈。
0: 对，
1: 然后呢直奔沉香的原产地。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喜欢的话就赶紧抓紧了，因为呢朋友们说的都实在，这一次去呢就是要紧盯着好东西。
0: 没错，
1: 亦可呢只给大家挑选这个沉水级别的奇楠沉香。这个呢它有什么好处？第一是油脂密度，第二呢是香味，第三呢是跟普通沉香绝对不是一个 level 的啊。戴上手摆在家品味一下就上来了。

是的，那么这次给大家的这个专属福利是没有中间商的差价，所以呢咱们拿到的都是源头价格，性价比真的是没谁了。现在呢就赶紧在微信搜索918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微信，然后

0: 会带着你一起去变沉香、选沉香，不踩坑也不花冤枉钱。
1: 对，
0: 那么如果你是老玩家，想要高品质好料的话呢，主持人也能够帮你挖到稀缺款，都是场地职工价，比起自己来买就非常便宜了。
1: 是的。
0: 那现场呢还有咱们的沉香协会的会长来坐镇哈、他用百倍镜一颗一颗反复为我们筛选，这种机会呢真的不多见。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拥有一款非常好的这个奇楠沉香，那么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头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然后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
1: 好了，那为什么要去到广东茂名？我觉得对啊，那么其实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中国沉香之乡了、
0: 对，
1: 那么从唐代开始就在种沉香、做沉香，千百年的老底子都在这儿，所以呢，所有的手艺品质啊，那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啊。尤其是咱们要找的这个沉水级的奇楠，那不仅是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找到，那是不可能的啊。这次溯源去到它的原产地，那么从采香到礼香到成品，全流程、全过程，真真正正的是源头好货。所以赶紧搜索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沉香来添加权益进我们的官微群群，进入之后呢立马呢就可以看到亦可带着大家在群里头精挑细选，不负每一位朋友的期待，赶快行动，我们在群里等你。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9: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2: 一样的下班路，

0: 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九一点八晚高峰啊。我们继续跟大家一块儿来聊天了。前段时间也特别好玩啊，今天我们来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资讯。
3: 哎，是的，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昆明本地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2: 对。
3: 那我们都知道，最近呢是这个中考、高考临近啊。最近呢，昆明的一所中学老师发了非常特别的一份奖状，所以就视频就出圈了。
2: 哦，是什么奖状？
3: 是奖状床单儿。
2: 啊，
3: 对，
2: 发了一个床单。
3: 是的，没错，那个床单呢、是非常大幅啊，然后就做成了奖状的模样。
2: 哦，
3: 同学们就是手举着巨幅的奖状啊，表情很羞涩，让网友直呼这也太有爱了吧，这波牌面拉满了。这个事情呢，就是在前两天的时间，就有记者采访这位别人家的老师。他是这个官渡区第一中学初三的化学老师，叫做
2: 苏
3: 瑞。
2: 苏瑞、跟我是家门啊。
3: 哎，没错，
2: 来来来，
3: 你看就一个字之差。
2: 听听他这个怎么是搞这个床单的啊？
3: 对，这个
2: 很有创意，
3: 创意太有创意了。
2: 嗯，说起这个床单创意呢，苏瑞笑言说啊，这其实就是源于学生的一句玩笑话。
3: 嗯，
2: 那么说以前呢，在网上看到这种奖状床单，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就提到了说，哦，那可以的。上次呢，试统考的测试结束之后，有同学就喊话了，下次我要考年级第一啊。那么老师当然就作为一个很好的奖励，当场就笑着承诺说，行，你要真的是考了年级第一，我就真给你做一个床单的大奖状。
3: 哇塞，那这个中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也已经结束了
2: 啊，
3: 班里没有同学考到年级第一，但是苏老师觉得比起结果来说，那份敢想敢拼的劲头更加珍贵，所以他决定以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给即将上战场的孩子们带来一些鼓励。
2: 嗯，
3: 于是呢他说他教的两个班里头都有同学化学成绩并列第一，所以他就定做了4张奖状床单在班上发给他们。哇，苏老师说啊，这也是就有了后来网友们津津乐道的名场面，你知道吗？我想这个奖状一拉开的时候也太震撼了吧，
2: 一下子同学就变得很激动起来。
3: 对啊，是还有些羞涩
2: 啊。接过这个床单之后呢，同学们既有惊讶也有意外，当然还会有点羞涩，最后还是不好意思站上了讲台啊，毕竟嘛，说都说了啊，发的时候还是得要跟他合个影什么的。
3: 对，
2: 看到这个场景呢，有很多学生在调侃了，哇，真的，我觉得头一次觉得考试考第一名有点羞涩。
3: 还有人说呢，第一次看到了领奖、领得不情不愿的。
2: 对，这真是奖啊，这是啊。
3: 是的，是的。那苏老师也说了，后来呢，他听说他们还拿到，就是他们班的同学还把这个奖状床单啊拿到别的班级去显摆，其实内心是非常惊喜很得意的。然后他也说了，这个马上中考了嘛，希望以这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来鼓励同学们在中考的时候正常发挥，取得满意的成绩。当然他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一直保持对化学这一学科的兴趣，未来继续深耕有所成就。
2: 没错，我觉得这个苏老师这个创意之举啊，其实挺好的啊。
3: 对，
2: 但是呢也还是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这个羡慕啊。
3: 没错，
2: 哇塞，这奖状能够收藏一辈子呀。
3: 哎，还有说了，这个好啊，挺有成就感的，每天盖着睡觉都是美梦啊。
2: 没错啊，完全是激励这种创造的动力啊。
3: 对，而且说了，这老师情绪价值拉满呢、这孩子们一定喜欢上他的课。
2: 没错、
3: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苏老师吧。他是80后，从教17年，很多同学亲切地喊他苏苏、苏哥、苏妈。哎，为什么喊苏妈？是因为他们觉得当班主任比他们的妈妈管的还要多。
2: 没错啊，确实是对同学们无微不至的一个照顾啊。
3: 是的，是的。
2: 当然了，在课堂上，其实这个苏老师呢也非常喜欢用各种有趣的方式让大家喜欢上这门学科啊。化学本身就源自生活当中的一些学科嘛，所以他在课堂上也会带一些，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护手霜、
3: 带着他们来做，对，来做这个护手霜、暖宝宝、哦，好厉害！
2: 是啊，你说是学以致用嘛？这
3: 是的，是的，就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我觉得哪个人会对这个学科不产生兴趣呢？对吧？那么课上课下呢，他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用很温柔的方式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那么当然了，中考在即呢，也希望披上奖状的孩子们带着这份被肯定的温暖，能够轻装上阵。这床战袍，我想一定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勋章。我觉得此时此刻有一首歌特别应景，那就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下行线受到一辆故障车占道的影响，目前的车位已经排过了广播立交桥400米左右。广播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斗南，在斗南的入口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辆微型车故障，右后轮还开掉了，脱落了。拖车已经到了，但是这个车子呢拖不了，因为车上装了很多的地板砖，很沉很重，拖不了，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因为车道减少，所以呢通行的效率下降。车位已经排过广播立交桥400米左右。途经这个故障车路段，还通行了左侧至少两条车道，请车友途经这儿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行驶过了斗南，通行情况恢复，因为车子上不来。前方的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龙路口长贡副区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保持畅通。对向车道回程方向目前行车的高峰还在行程，交通情况也不错。继续关注关南大道，出南坝路上了关南立交桥到福达路口右转弯的车道车流有点密集，所以南坝路出城方向呢有点翻堵。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北距离虹桥立交桥1公里，大树荫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陪伴左右，致命逆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奶奶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10: 小平平啊，那个案子在高速路上一桩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1: 是的嘛，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按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街道上哦。
10: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师傅，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来准备去闹。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的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街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哦。
11: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0: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且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个，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1: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某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扶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

0: 其他车辆拿去，请阿要求发至警示牌。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9: 听听
8: 身边事儿，
9: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9: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9: 91.8
8: 晚高峰，
9: 我好喜欢。
10: 好了，继续回来91.8晚高峰，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欢迎各位。
0: 嗯，那今天呢，陪伴朋友们的是苏兄和娜娜啊。昨天我们才说这个云南疾控中心已经发布了吃券的这个危险地图，是吧？
10: 是，没错。
0: 就高危地图哪些地方是啊？那你看，这不才说完呢，咱们就已经有人发生了剑手青中毒。
10: 哎呦，我怀疑他就没听我们的节目。
0: 对，一定要仔细听啊，好好学。
10: 是啊。
0: 那这位女士呢，是周女士啊，她经过4天的专业治疗，现在已经基本康复顺利出院了。
10: 嗯。
0: 那她这次中毒的经历，她依然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10: 对。
0: 她说，事发当天呢，她是因为独自在家加热食用了隔夜的剑手青。
10: 哦。
0: 起初呢，并没有觉察异常，随后便驾车出门办事，可是。是，他觉得有些失控，就车辆
10: 有重影了，是吧？
0: 对，车辆刚开出去几米就发生意外，他觉得是、其实是因为中毒出现了视
10: 觉
0: 感知的错乱，
10: 是、哦、
0: 就是你的感觉神经就是长度比本来你觉得可能有10米，但其实实际距离可能只有2米
10: 了，已经撞上去
0: 了，对，没错，所以就撞车了，但是他没有。引起这个重视，他就还报了一个快出快赔，你知道吗？处完之后他就接着走，没想到说才又走了几百米又发生碰撞事故了。
10: 哎呦哎，
0: 所以后来他就不敢再开了，就回家了。回家休息了。
10: 对，但是后来他发现呢，其实就是因为菌子中毒了。中毒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明显不适，比如说头晕呀、恶心呀、腹痛啊，这些症状是接二连三的就来了。
0: 对，
10: 那很多人就觉得啊，可能会不会出现那种无意识的状态才会是真的中毒？
0: 其实不一定啊。
10: 对，他这个是典型的是一种中毒幻觉。
0: 对，因为在他的视觉里头呢，他出现过漂亮的水波纹的画面，还有类似小黄人的小人，孩童在眼前表演，画面非常的逼真。震撼，就像看电影一样。其实回到家之后呢，他的意识有些模糊，他的行为也很反常，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嘛，
10: 没错。
0: 家里那个时候据说没有人，但是他却不停地指挥孩子写作业，然后使唤家人在做事儿，直到他的丈夫回家之后才发现啊，你的行为怎么那么诡异啊？
10: 对，你在干嘛？
0: 哎，
10: 对，我在辅导的作业啊，你。
0: 是的，是的，然后你去赶紧把饭做了，怎么怎么地？哇，后来他就觉得。 丈夫就突然之间就惊觉。

0: 应该是吃菌中毒了、于是就把它送医治疗，才避免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1: 对，但是它这个是隔夜的菌子重新热了时候没热透产生的，
0: 其实
1: 这个我还真正
0: 其实一般是不太建议吃隔夜的这个野生菌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就像蔬菜一样，隔夜之后它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之类的，对身体也不好。那么隔夜的菌子也许它的毒素就又回来了，
1: 对，
0: 对吧。
1: 等通过这个事情之后 很多人就向交警去咨询，那么到底吃了野生菌能不能开车？是否存在这种什么
0: 菌驾
1: 处罚标准？
0: 这是云南专有的标准吗？那交警也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一般食用野生菌中毒后驾车是不会按照酒驾、毒驾这样的相关条例来进行处罚的，但是绝不代表菌驾合法安全。野生菌中毒之后，人体会出现头晕、恶心、乏力、幻视、幻听、意识模糊这样一些症状，那么驾驶人员的这个判断力和反应力以及距离感知能力会严重受损，没有办法正常操控车辆，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危险程度也是非常高的。
1: 没错了，所以呢，在这儿呢，交警部门也是要提醒大家了啊，注意吃完野生菌之后，一旦出现身体的不适，那么就疑似比如中毒症状啊，就不要去开车了。
0: 对
1: 啊，也不要单独的外出。
0: 是的。
1: 第一时间呢停止进食，然后催吐，尽快的到正规医院去就医，这才是正确做法。
0: 没错，当然在这里我们还是老话常谈、就是一定再次提醒大家，野生菌虽然美味，但是安全永远第一位，一定记得不要吃隔夜的野生菌，不要吃没有彻底煮熟的野生菌，野生菌吃了之后不要开车上路，守住舌尖安全吧。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我们来看一下184号信息源提供的信息。金源大道西向东方向，在明春苑路口有一辆越野车抛锚占据左侧车道，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减速缓行。同时云南箭头温馨提示，接交警通知解除蒙自南大屯收费站入口黄牌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的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如果你正迷失在自我的寒冬，或是被生活的节奏推着快要喘不过气，请先停下来，共同抚慰每个在成年边界摇摆不安的灵魂。Jocelyn 940，孙盛熙，25岁，该知道的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好，来了，继续 FM 九一点八，我们的晚高峰正在进行啊。
4: 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到昆明来看一看，看一看本地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3: 没错啊，
4: 那我们要到我们的老牌商圈南平街去看一看了，因为最近南平街真的太有逛场了，你知道吗？
5: 是吗？
4: 啊，对，因为南平街开了蜜雪冰城旗舰店。
3: 哦，对对对，
4: 特别大，你知道吗？多少人排队买冰淇淋，据说一个小时起步，而且呢，说这家店非常大，它还有什么手办呐、啊？七七八八的很多东西，
3: 对对对，哎，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会在昆明的大商圈开这么大的店。
4: 对，哎，其实
3: 目前
4: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还有那个名创优品的这个 mini
3: Soland、啊、
4: 对，也是落地这个咱们昆明首店了，
3: 也是
4: 马上就要开门了，
3: 刚好这两家凑一块一起开了。
4: 哎，是，对对，据说是就在南平街街口那块、
3: 哦、
4: 然后特别的热闹，然后也是说东西特别多，琳琅满目。
3: 那其实有空的朋友呢可以准备准备去看一看了哈。
4: 是的，是的。
3: 它是什么时候开的？5月29号啊。
4: 5月29号是这个
3: 蜜雪冰城旗舰店
4: 正式开门营业。前两天其实已经试营业，已经看到、我看到视频，已经好多人在排队，
3: 是吧？
4: 啊，这个 Miniso 呢？
3: 蜜雪冰城开这么大店、啊，
4: 对，没有想到 Miniso 呢是在这个马上也是倒计时了，倒计时的阶段。
3: 对，
4: 反正非常的显眼啊！一路过那个南平步行街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显眼哦。
3: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种辖区内积极洽谈各种知名的企业品牌开一些主题店、特色店来入驻啊，这个呢，第一会为这些商圈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4: 是的，是的。
3: 第二呢，也再次的可以提供一些这个人气，我觉得是吧？
4: 对，没错。你看，像这个名创优品集团全新的这个乐园系的高端生态 Miniso 和普通门店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3: 对，
4: 因为它的群体，它就是瞄准了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它打造的是沉浸式的 IP 主题乐园和 IP 主题零售综合的空间，门店会创新采用 IP 主题乐园和大型零售的这样一个全新模式。

0: 是通过一个模块化策展式的创意设计，巧妙地将这种摩天轮啊、旋转木马这样一些经典游乐设施转化为商品陈列装置。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创意，而且也很新，给很多的消费者带来一些新鲜感。整体门面呢，完美融合消费、购物、网红打卡、休闲体验的多重功能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你玩这些潮玩品单品，对吧？
0: 嗯，
1: 你到那儿去消费，哎，沉浸式的体验，多元化的一些消费场景，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呢，改变了传统的，就是哎，我货架上看个东西，然后呢，
0: 对，
1: 再到营业那儿买个单就走人的这种模式。
0: 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整体的价格其实是比较的亲
1: 民
0: 的，对，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能够全新的激活城市的一个消费活力，也能够重塑咱们南平街年轻潮流消费目的地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呢，对对对，今天是周四了，马上又要到这个周末了，我觉得有时间的朋友真的可以去逛一逛。哎，我觉得我都很想去尝一尝蜜雪冰城的冰淇淋啊，
1: 是去感受一下，
0: 嗯，没错。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6: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了，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5: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使用度指数不高，北市区的雨呢也基本停了。目前的运行在1.56左右，在中低位运行，部分路口路段呢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城贡形成了比较堵，过了昆石昆玉三岔口开出去2公里就见到前方排过来的车尾，有故障车呢在过渡嘉营收费站到斗南的入口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一辆微型车故障拉了不少的地板砖，很沉，目前呢在驳货，驳完货之后呢这个车呢才拖得动，占据第三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行车拥挤，故障车辆目前刚刚拖走，车道已经恢复，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比较多，如果您赶时间还没有进入昆玉高速，建议车友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驶往城贡，通行情况要好于昆玉高速，建议后车可以绕行，如果行驶进入了昆玉高速，途经广密交杜家营路段滞留车子比较多，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请您注意保持耐心。上行线经过城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行车流量的出现在民权村立交朱家村立交桥的东三环汇入口，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在二环快速系统上的石虎关的昆石高速进城方向到由东转南匝路口，昆明火车站南坝路出口路段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另外，经过南转东，车尾呢排在宝海公园的附近。长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尾呢排在太平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了解到，该院将于今天起，在云南省省级医疗机构中率先全面推行门诊续诊微改革，推出首诊后3日内一次免挂号续诊惠民举措。6月1号0点起，大理凤仪机场大理至成都航线、大理至重庆航线的值机办理关闭时间将调整为航班计划起飞前25分钟。国内方面的消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城市客运方面，前4个月，我国城市客运量为347.2亿人次，同比增长1.6%。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天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好的，从今天夜间开始呢，将会进入到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具体的情况，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雨阳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好，雨阳。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全国高温榜单当中，元阳是以41.2度位列全国高温榜单的榜首，桥家的气温也是突破了40度，高温暑热明显。但是天气格局即将迎来转折，冷空气呢自东向西推进。与活跃的暖湿气流交汇，水汽与动力条件叠加，降雨天气会就此开启。今天夜间开始呢，进入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曲靖、昆明东部、文山、红河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南部、昆明西部、楚雄北部、丽江的东部、玉溪北部、红河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后天雨带还会进一步的向西铺展蔓延，届时玉溪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普洱东南部降水也会显著增加。此轮降雨能够有效的降温润燥，但是冷暖空气交汇容易触发强对流活动，外出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电天气的不利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萧斯坝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晴转阵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5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大理古城晴转小雨15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天情况就是这样。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1: 来来来来来，欢迎回来啊！继续来到我们的九一点八晚高峰，我是苏兄，
4: 我是娜娜。那接下来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福利吧。
11: 嗯，是的啊，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呢，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只要关注了我们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台的公众号啊，就可以在明天享受我们这个城乡的权益价，是吧？
4: 是的，没错。因为咱们去城乡原产地溯源的主持人易可呢，已经在路上了，他是直奔原产地啊，那会把最好的这个沉水级的祁南沉香带给朋友们。那所以呢，现在就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回复沉香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了解。那其实我们想和大家说一说这次易可给大家挑选的这个沉香啊，那油脂的密度香味和普通沉香就不是一个 level 哈、啊。
11: 对、
4: 啊、不论戴手上摆家里品味一下就上来了。
11: 而且还有个重点是什么，这次我们不是批量的这种选品啊，
4: 对对对，
11: 是一对一的挑选。
4: 没错，所以要你进群、啊、你想要什么样的沉香，想要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品相，对吧？进群之后你和主持人来说、
11: 嗯、
4: 他会在产地的现场帮你挑选，帮你把关，
11: 是
4: 挑到你满意为止、
11: 嗯、
4: 所以说不管你懂不懂沉香，你是老手还是新手啊，都能够进群来了解。
11: 对，除了我们主持人易可一对一呢，还会有一个专业人士，就是沉香协会的会长。
4: 哎，没错，
11: 平常也难有这个待遇，会长来亲自帮我们挑、
4: 哎、
11: 对吧，
4: 有会长坐镇，你会觉得这个信心百倍，是吧？
11: 没错，
4: 一定能挑到最好的东西。
11: 对，挑选过程也很好。那其实为什么要去到这个广东茂名、嗯、主要是

0: 那边呢就是整个种沉香啊，做沉香，千年百年的底子摆在那儿，手艺工艺都非常好，经过了时间检验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放心。那我们又去到了真真正正的源头，绝对是源头好货啊，都不用你出门啊，加入我们的公众号，进了微信群，直接现场挑，开着视频给你挑，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值啊。
1: 是的，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中间商的差价，对吧，直接是源头对到你，哎，就那么简单。那你可以在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沉香，然后添加权益官进微信，进入微信群之后呢，主持人亦可看到，他会回复你，然后明天就会开启一对一专属挑沉香的时间。
0: 是的，
1: 如果错过的话呢，下一次就不知道啥时候了。
0: 对，喜欢的朋友赶紧加入吧。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

0: 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启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情况。城区现在实时的交通状况是这样的：主城区行经街、北京路、春城路、东风东路、虹桥进城方向，以及太平村到大树营立交方向车流量大。
8: 嗯，还有这个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石虎关立交至金马立交 ，B 线福德立交的车流量比较大。
7: 那么昆玉高速呢，在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以及出城方向的广卫立交到王家营，还有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车流量也非常大，提醒司机们注意安全。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9: 雨季开车，车里最好备一把应急安全锤，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万一落水或者车门打不开，敲击侧窗四角逃生，别等出事了才想起来，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2: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4: 有什么新奇的？
13: 你可别错过！
15: 你可别错过！
16: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7: 听听
16: 身边事儿，
17: 再讲讲
16: 新鲜事儿。
1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6: 也是正经事儿。
1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听一路嗨一路，
17: 九一点八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8: OK， 这里是听一路嗨一路的九一点八晚高峰，我是娜娜。
7: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继续回来了哈。
8: 是的，那晚上回到家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啊。非常的温馨。那其实说到吃这件事儿呢，现在很流行这个，就是很多人会碎片化进食
7: 啊。就想起来吃点，
8: 想
7: 起来就干脆不吃了啊。
8: 对对对，其实经常碎片化进食的人啊，心血管病的风险会更高。我们来看一看。
7: 那很多人呢，随时随地想吃点零食就吃一口，然后呢到正顿了又不想吃了，三餐极度不规律，频繁的加餐的习惯，这样呢其实觉得好像你是少食多餐了，更养生。但是啊，专家提醒大家了，这种碎片化的进食习惯呢，正在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血管。
8: 是的，近日呢，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面发表了长期追踪的研究，证实了饮食节奏和心血管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
7: 没错，
8: 无规律的碎片化进食会大幅提升

0: 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1: 对，其实我们大家要分清什么叫做碎片化进食，什么是伤身体的啊。
0: 嗯，
1: 那么医生也倡导了，为什么叫一日三餐不能混乱啊，毫无间隔，随时随地想吃，想怎么吃怎么吃，随时有进食的这种机会、啊、
0: 欲望。
1: 对，那很多时候其实研究团队呢，他也开始在就是千百名的这个成年人当中来研究。
0: 对，
1: 哎，结果对比发现什么呢？三餐规律的人群，进食节奏乱啊，两个人群的吃饭的频次高的人呢，其实患心血管的这个风险更高。
0: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人体的血糖、血脂代谢，还有包括激素分泌，都是有着固定的昼夜节律。
1: 没错，
0: 所以你规律吃饭是顺应身体的节奏。那么碎片化进食，它会持续打乱身体平衡，带来多重健康隐患。
1: 嗯，
0: 其实这里说的碎片化进食，不是医生倡导的科学的少食多餐。
1: 没错，
0: 它是一种你想吃就吃的这种状态啊，
1: 就是看见什么了抓起来吃的，
0: 对，
1: 然后呢该吃饭的时候他又不吃了，
0: 不吃了，对。其实我们来看看会带来哪些伤害。首先就是伤血管、
1: 嗯、
0: 我们每一次进食血糖血脂都会随之升高，那么频繁的零散进食会让血管全天处在一个反复升降的这样一个波动状态，没有一个休整平复的机会、
1: 嗯、
0: 那么长期下来它会损伤血管的内皮、
1: 哦、
0: 加速脂质的沉积，形成血管的斑块，让血管变硬变窄，从而会诱发动脉硬化、心梗、脑梗这样一些严重问题。
1: 哇，所以要引起重视。
0: 嗯，
1: 其次呢，碎片化的这个进食啊，会让你的胰腺啊持续的超负荷工作了。
0: 是的，
1: 因为你只要进食，胰腺呢就会分泌胰岛素来调节你的血糖。然后如果你规律的三餐呢，它其实是劳逸结合的，对吧？有时间给它来工作，那也有时间来给它休息。
0: 嗯，
1: 如果你不停的吃东西，会让你的胰腺呢全天在运转，就得不到休息了嘛。久而久之呢，你的胰岛素的这种敏感就会下降，人就容易发胖、糖尿病、血脂紊乱，然后大幅度的增加了这个心血管的负担。
0: 是的，同时呢，夜间呢是血管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
1: 嗯、
0: 不少人睡觉之前爱吃零食吃宵夜，无限的拉长全天进食的时间、
1: 嗯、
0: 彻底的抢占血管的修复时间、啊、大幅增加高血压、冠心病的这样一个发病概率、
1: 嗯、
0: 所以除此之外呢，碎片化进食的食物大多是什么饼干呐、啊、奶茶呀、啊、还有这个什么饮料啊、
1: 膨
0: 化食
1: 品
0: 啊薯片呐、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大多都是一些高油、高糖、高加工的这样一些食品，
1: 没错。
0: 所以无意之间，它会摄入超标的热量和添加剂，造成血液粘稠、血压升高，慢慢就会堵塞我们的血管。
1: 嗯，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护血管的核心是什么？规律的饮食，
0: 没错，
1: 而非是吃的勤、吃的杂。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日常养生，首先是要守住三餐的底线。
0: 嗯，
1: 固定早中晚三餐的时间啊，认真吃好正餐，保证主食、蔬菜、蛋白质的营养摄入的均衡，也不要去想着用零食来代替正餐。
0: 对，而且要严格控制我们进食的窗口，
1: 嗯、
0: 尽量在每天进食集中在白天的10到12个小时之内、
1: 嗯、
0: 晚餐最好在晚上8点之前结束，杜绝睡前加餐吃宵夜，并且两餐之间间隔的时间最好控制在4点、5点、6个小时，4到6个小时左右，
1: 对，差不多、嗯、
0: 会比较合适一些，比较符合人体的消化节奏、
1: 嗯、
0: 那么只有在你感到饥饿的时候可以适量加餐，加餐呢要优选新鲜水果、无糖酸奶、坚果这类型的东西啊。
1: 对，
0: 最后呢一定要戒掉的就是边工作边追剧的无意识进食，
1: 这种时候容易吃多了、
0: 啊、而且最容易吃、最爱吃的是什么？
1: 对，炸个薯片、
0: 薯条是吧，
1: 啃个炸鸡，
0: 没
1: 喝点可乐，
0: 是的，点杯奶茶，对吧、
1: 啊、
0: 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1: 没错，
0: 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好好吃饭啊，然后呢养好自己的身体。杨培安快乐的歌送给你们。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

0: 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连线到咱们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行车的晚高峰正在进行当中，拥堵指数不高，1.72。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行驶往大树营，车尾前收过了王大桥的出口，通行情况已经恢复了。对向车道，大石红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昆玉高速下行线通行情况也在恢复当中，半钟头过去，行车拥堵呢有所松动，但是滞留车子呢相当多，所以呢在老民权收费站位置仍然呢感觉比较拥挤，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过广木立交杜家营斗南，行车拥堵呢已经松动，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恢复。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北二环交通情况都不错，西二环双向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其他路段也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昆南高速进城方向排队 1.2 公里，行车情况比较好。城市东南绕城呢没有下雨，交通情况也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领跑汽车官方表示，领跑D99将于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进行实车内饰首秀。据了解，该车为品牌首款 MPV 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车内采用2+2+3座椅布局，主打家庭出行。动力部分，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纯电版升级为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近日，江铃福特官方宣布，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售价39.98万元。动力方面，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搭载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新车提供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近日，比亚迪全新车型海豚 G DMI 官图正式发布。新车是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电混动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亮相，并于秋季开启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谚语蕴藏着对中医药理论的独到见解，也点明了平衡进补的道理。冬季的时候我们推荐过吃萝卜，那现在我们同样推荐夏吃姜。天气热起来了，湿气也会越来越重，湿邪困脾会导致食欲不振、腹泻、腹胀。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又偏爱冷饮冷食，喜欢吹空调，这也很容易损伤脾胃。身体腠理开放，阳气外浮，而体内阳气不足，这就会形成外热内寒之态。而生姜性温味辛，有解表散寒、醒脾开胃、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等等作用。所以呢，天气炎热的时候适当吃一些姜，可以驱散寒湿，防止内寒伤身。不过呢，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望文生义，把冬吃萝卜夏吃姜简单理解为字面上意义的菜品推荐，其实啊并不恰当。黄帝内经上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一冬一夏，一凉一温，萝卜和生姜的搭配，这是中医天人相应

0: 以平为期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饮食调整与自然变化要同频，以应季食材的性味弥补外界环境对身体的影响，让人体内的阴阳之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所以呀，顺时应节，因时制宜的中医养生之道，才是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你 get 到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1: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1: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7: 晚高峰，
1: 听一路嗨一路，
7: 91.8
1: 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9: 继续回到晚高峰，我是苏兄，
10: 我是娜娜，继续和我们来畅聊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哎，那么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也听一听这些资讯啊，对自己有好处。那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那些护眼的误区
9: 啊。
10: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或者说是老年朋友特别如此，他们会一副眼镜戴到底，觉得只要看得清，眼镜没有破损就无需更换。其实呢，专家明确表示了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眼镜长期佩戴之后会出现一个镜面的磨损、光学的偏移，即便简单修理以后能够继续佩戴，但是会影响视物效果。同时呢，人的眼睛的屈光状态一直是有变化的，青少年、儿童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复查验光，根据度数和面部的发育情况来更换镜片和镜架。成年人也需要每年检查视力，来按需要更换眼镜。
9: 是的，还有朋友呢觉得，哎呀，我护眼嘛，滴一点眼药水就好了哈。但绝大多数朋友可能搞清楚一件事儿，这个眼药水 它是有保质期的。
10: 哎，其实很多人看这个，我是因为做了这个近视手术之后，我才。

0: 才知道眼药水该怎么正常使用，
1: 啊、是吧？
0: 因为我们以大多数人用这个保质期就看一下。啊，这个到明年五月份才过期，没关系，就用，就感觉一瓶眼药水能用很久很久很久。
1: 对，其实
0: 但其实不是、医生告诉我们，一瓶眼药水开封之后最多使用一个月，四周左右。对，即使没有用完，没有过期，但也要扔了，因为这四周它开盖的保质期就是四周。
1: 对，
0: 你说的那个保质期是它密封状态下的保质期，
1: 没错。
0: 因为打开之后它就很容易滋生细菌了，如果超过四周，就容易引发眼部的感染。
1: 对，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有一个那个小瓶包装小细条
0: 啊，对对对，
1: 好像那个就拿出来就点个一两次就扔一两次、
0: 对对对，那个就不会造成浪费。
1: 对对对、它有一个叫做单日使用独立包装啊，
0: 啊，
1: 千万别留着，就是说啊要攒着一个星期都得用。
0: 对对对
1: 啊，
0: 哎，是是是，那个小眼药水我也用过，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一次用不了一滴管，因为毕竟还是有点多、那其实它那个盖子是可以在摁回去，
1: 一般你用个两三天就可以扔了。
0: 不能两三天，就大概就一天内用完，因为一天用两三次是要用的，
1: 对
0: 吧？用完之后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因为开那个包装的，它是一般不含防腐剂的，
1: 对，
0: 你是不能够留到次日再重复使用了。
1: 还有现在就是很多网红洗眼液呀，什么眼部按摩仪呀，啊，什么干针熏针啊，啊，都是受到很多护眼朋友的这个追捧，因为现在大家用眼太多了，所以呢，对护眼呢都提上了日程，都觉得哎，我一定要重视起来。我多看手机，我多保护眼睛，多滴眼药水，不就完事儿了吗？其实完全不一样啊。
0: 对，
1: 眼部这些按摩仪呢，它主要是为了放松你的穴位，缓解你的疲劳啊。如果是重压眼球，容易造成眼球波动的伤害，还有呢，就甚至是损伤眼底，引发一些比如说视网膜脱落呀，还有眼部的一些真菌呢，它那个仪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你比如说，你眼睛已经有炎症了，或者有伤口了。角膜也溃烂了，那么这些人呢使用之后相反会增加你的这个感染度。
0: 是的，没错，所以要格外引起注意。那还有包括这个青少年，青少年呢这个眼睛就更加重要了，建议呢每一年或者是半年时间就得要进行检查、对吧？而且他青少年在发展啊，在发育啊，他的眼角更是不能 一副眼镜闯天下。你想想看，经过一年他长高了不少，长大了不少，这个脸型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的眼镜也是需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进行调整的。
1: 是的，所以正确正规的这个医生指导之下呢，去调整以后你才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0: 是，
1: 千万别你就自己搞一搞，瞎搞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针对夏天这个护眼呢，专家就总结了三防的原则：防晒、防干、防泳池感染。
1: 是的，
0: 首先就是要防这个阳光直射，因为会容易诱发白内障、异状乳肉。还有外出呢，要佩戴这个大尺寸的墨镜、遮阳帽。还有就是啊、要注意这个干眼症，对吧？
1: 对，
0: 游泳的时候，
1: 游泳池呢，千万不要细菌感染到眼睛。
0: 对对，要佩戴泳镜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呢，也教导朋友们，如果出现了眼睛的一些不舒服，及时就医。出行

0: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0: 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油价又涨了，加油好心疼。
9: 老司机别慌，云南移动爱车会员帮您省，每天不到一元钱，40元加油券，15GB 流量月月领，加油立减自在出行，
8: 这么划算。
9: 不止加油省，移动还有超多权益，视频会员随心选，话费券月月领，吃喝玩乐全能省。
8: 这羊毛必须薅啊！
9: 生活要精彩，钱包要自在，移动权益真划算。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我们来看一下77号信息源发来信息：南二环下层西向东辅道，距昆盛路口50米左右有擦碰，占据了右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谢谢。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8: 有什么新奇的？
17: 你可别错过！
19: 你可别错过！
2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20: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20: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0: 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0: 晚高峰，
18: 晚高峰，
20: 听一路嗨一路，
18: 91.8
20: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12: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21: 各位好，我是苏兄。
12: 好，接下来要说一件非常扎心的事情。现在每天我们花在刷手机的时间大概有几个小时，有没有统计过呀？
21: 至少在上班8小时吧，是吧？
12: 都会有，是吧？
21: 应该是差不多，我至少5小时吧。

0: 是全天真的八个小时是常态。那现在呢，就是有人说了，这个每天刷手机五小时以上，手机越刷人会越傻
1: 啊。
0: 但没办
1: 法，现在大家真的是离不开手机了，是吧？
0: 其实，就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于浙江宁波大学附属医院的这个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笨，还会让人变胖。
1: 哎呦，就是胖笨胖笨的啊！
0: 对对，
1: 人最不想要的这两件事儿，都结果发生了啊。
0: 好，
1: 那为什么这个刷手机会变胖呢？
0: 来看一看啊，其实不是手机本身让人发胖，
1: 啊、
0: 而是因为你长时间坐着，
1: 啊、
0: 对吧？
1: 不动，
0: 久坐不动，哎，所以长此以往，像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这些风险都会随之攀升。
1: 没错了啊，久坐不动，我们这个职业也属于久坐不动的，是吧？
0: 对。
1: 很难动，但是没办法，得去改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了6到7岁的儿童进行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的肥胖风险增加74%。
0: 没错，
1: 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
0: 哎，而且他说了，你也不要觉得你自己可以站着玩，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到最后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这是肯定的。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也会上瘾，这个时候人们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
1: 对，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吗？其实手机啊，真的不只影响身体，还是在慢慢的侵蚀我们的大脑。
0: 哎，对，他就这个医生就介绍了，说是对成瘾的人群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了，手机成瘾者前额叶还有这个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是明显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的脑组织功能是受损的。如果再进一步检查，就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很相似。他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
1: 是的，其实你主要发现一下身边的人，近年来哈有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前瞻性的研究就给我们提示了，就是研究者呢，他是跟踪随访8到13岁的青少年，就2年，一看啊，通过这个任务来测试，发现手机刷的越多的，真的脑子的功能越差，
0: 就脑子越不好使了。
1: 哎呀，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李医生解释了，他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像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的交流，这些活动恰恰是能够强化语言的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了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
1: 对，
0: 更加关键的就是10到14岁这个年纪本身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我们的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在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发育。
1: 真的不了解不知道呀，是吧？
0: 哎，
1: 我们以为就看个手机看个电视很正常啊，
0: 很认真，
1: 但有时候我们认真之后了，
0: 是吧？感觉
1: 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主动思考，因为这个是被动的。
0: 对对，
1: 你只是在看这个东西。
0: 对对，其实你不是会比如说像我们解到数学题看了题以后主动去思考他怎么做，而是被动的灌输进来的。
1: 没错没错。
0: 嗯，
1: 那么人的这个注意力呢，再加上现在短视频，就是很难长时间的注意集中思考注视一个事情。
0: 没错，
1: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有选择权了，不好看我们立马滑走。
0: 哎，对，
1: 还更短了，比短视频本身还短。
0: 是的，就你都不用思考它到底是哪里不吸引我，是吧？
1: 对，
0: 哎，就这些问题。
1: 所以呢，针对这些未成年的朋友使用手机者啊，家长呢要给孩子配手机，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点啊，慎重考虑。那么在美国研究团队针对9到10岁的青少年随访2-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的孩子呢，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了。那么研究发现12岁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呢，出现了什么抑郁症啊、肥胖啊、睡眠不足呀，这些高风险是非常多的啊。
0: 对，而且在12岁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而且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
1: 没错，
0: 所以呢现在不是全球都在严控
1: 抵制
0: 这个青少年使用手机、对、特别是如果已经有手机成瘾，那管控到底有没有作用？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在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他的大脑兴奋度其实是会有所降低的。哎，所以说作为家长作为学校应该是要引导孩子去，比如说你累了倦了怎么办，可以去适当的做运动。很多时候都是推荐大家一定要保有一项这个热爱一项运动
1: 爱好，
0: 坚持下来。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能够有效的缓解你对手机的依赖。
1: 对，没错、所以呢一定要提醒正在听节目的不管家长朋友或者小孩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及早提前有意识的干预。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00。
7: 7: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

0: 市容度指数继续回落到了1.63，市区的交通情况呢在良好的恢复当中，就是春长路出长方向行车流量还比较大，到二环南路的底层行驶辅道进入二环南路的昆明火车站南广场，行车的速度不快。另外，永平路口站前路车子转弯呢对主道通行也有影响，在辅道的附近路段，交管人员呢还仍然在坚持疏导交通，行车有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出了二环春城路，行车情况逐渐恢复正常。长区的白塔路北向南方向，车尾呢是排在白塔路口附近、拖东路口交叉路口附近。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昆明高速拥堵的广为丽江度假营路段。车尾前收，刚刚过了斗南出口，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呈贡副区附近路段几个出入匝道口，交通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便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2: 昨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四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三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至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世卫组织总干事谭赛德27号表示，西班牙报告一名正在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乘客感染汉坦病毒，这使得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3例。自5月2号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死亡总数仍为3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昆明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是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松代高速的松明段小雨转中雨，12到17度。巡甸段大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玉高速玉溪段是小雨，18到29度。昆安高速安宁段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再来看一下安楚高速是楚雄段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昆曲高速的曲靖段是大雨转中雨，18到27度。昆石高速石林段小雨18到28度，武昆高速武定段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高海高速海口段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因为有雨，所以也再次提醒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巧了。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

0: 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1: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的，这里是9.18晚高峰，继续我们的福利时间。
3: 说到这个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半呢靠干净的脸、精致的脸。当然了，如果这个头发蓬松着，哎，秀发啊，看上去挺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头发状态不好呀，直接拖后腿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在洗头发的时候呢，都精心的搓护啊，然后各种护发素都用上了。但是如果使用老款的吹风机，那就真的是让头发有点苦不堪言了，发尾干燥分叉，基本上会觉得你的发质都不好。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由普通的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
2: 是的，为什么呢？
3: 因为老式的这些吹风机啊，它全是靠高温硬烤，容易呢直接烤坏头发的这些毛鳞片。那发质就会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呢，你头发的干枯啊、毛躁呀、毫无光泽呀，再贵的护发素都挽回不了了。
2: 是的，如果说想要吹出顺滑的秀发，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戴森的 HD08 这款吹风机，你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款吹风机被公认为是戴森的神机。
3: 对，
2: 作为戴森经典的爆款机型呢， HD08 绝对是性价比的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最绝的就是它110,000转速的高速的无扇叶的马达，对比普通吹风机来说是2-3万转的这个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对吧？
3: 是的，
2: 它不靠硬烤，哎，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吹干，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手都吹累了。
3: 是的，搭载着智能的恒温黑科技啊，每秒达到40次的这个精准的推送啊，然后你会发现哇，用这个吹风机吹出来头发呢，真的特别好啊，也是水润顺滑的，自带光泽感。质感很好，所以说它这个设计也非常棒，而且颜值也是非常耐看的，轻便不压手，长时间你用手臂举着吹也不会觉得手臂酸，不管是家用或者是出差携带着带出去用都非常的合适。
2: 对，而且现在购买呢极具性价比，戴森的 HD08 吹风机市场售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只需1399，而且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所以呢，不用再花大价钱去买护发产品，选对吹风机哎，才是关键。
3: 对，所以呢，今天除了戴森的这个 HD 零八，还为大家带来一个卡诗的洗发水。说到洗发水呢，对头发的最直接的一个保护了啊。
2: 没错，
3: 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就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了。今天大象新选，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应对各种不同的发质。
2: 没错，我们今天
3: 系列。
2: 对，我们带来了4款系列，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啊。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又有种极容易出油的发质设计，它能够深层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自然的实现自然蓬松防脱的效果。洗后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是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
3: 对，黑钻月圆呢，它这个是洗发护发啊比较好，强韧秀发为主的，适合的发质受损了、头发干枯了，还有呢深入来修护你的发丝内部结构，增强你的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
2: 对，还有双重功能洗发水，它是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呢，既能减少头皮的油脂，又能够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失衡。
3: 元气浆啊，不用多说，主打就是一个控油防脱嘛，
2: 没错，
3: 双效合一啊，适合头发油腻的朋友，细软塌质的发质的朋友。这4款呢啊，真的每瓶是1000毫升装，大瓶装。那么大象新选的夏日宠粉，现在一瓶到手198，搞定。
2: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再次提醒朋友们，大象新选，放心只选。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

0: 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0: 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那是一个扼杀多元思想的时代，本属于他们的光环被豪夺，但是大师们的风范存在于民间。明星民国的这些才子才女真让人佩服。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航空航天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民国教育史上那些意义深辉的杰出人物，作者张毅。

民国教育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杰出人物，那些当年学贯中西、风流倜傥的大学教授，因为开一代之先河，为人师表，成就卓著而受到后人的敬仰。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时代背景、教育理念和教育成果，越来越受到知识界、教育界的关注。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籍，讲述了民国时期那些教授的那些事儿，一些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事儿，清晰、生动地展示了几位大师的非凡人生和卓越智慧，写得很好，感觉到大师们的神韵栩栩如生。那是一片群星璀璨的天空，一代宗师风华绝代，留下一段民国的记忆。

穿着皮袍，外面罩着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这就是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陈寅恪。陈寅恪，1890到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7月2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桢为戊戌变法时期力主新政的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光绪进士，清末著名诗人，同光体主要作家，和谭嗣同、陈宝莲、吴宝初并称为是四大公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享有盖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太老师等赞誉，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大师。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奉行一生的准则。1902年，陈寅恪留学日本，1925年36岁归国，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国外游学断断续续近20年，先后留学日、德、法、瑞、美等国，掌握了十几门外语。归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着常人没法企及造诣的著名。

您学着了。有趣的是，他在这漫长的20年里，却连一个起码的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更不用说一般留洋学者足以炫耀世人的博士桂冠了。陈寅恪恰如天马行空，忽来忽往，他读书不再取得文凭或学位，因为在他眼里，那仅是一张废纸而已，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闻名遐迩的权威学者。这一点恰恰体现了陈寅恪不同于凡响的地方。应该说，陈寅恪的留学经历是相当丰富多彩的。他先是两度赴日短期求学，后来因病回国休养，并考入复旦公学。1909年从复旦毕业之后，到德国考入柏林大学，1911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后来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可以说，他所在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他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是，哪里有真正的学识可学，他就去哪里，学到他所要学的知识就走，绝不贪恋学位和虚名。为求真知而不为虚名，为学术献身而不为学位努力，这就是陈寅恪留学时抱定的宗旨。1918年，陈寅恪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主攻冷僻的梵文和巴利文，由于学业突出，很快名噪哈佛校园，是哈佛三杰之一。陈寅恪在哈佛学了2年半，认为该掌握的都已经掌握了，就马上动身去德国柏林大学去学习。老师和同学劝他说，要他耐着性子等半年，等拿到学位再去。陈寅恪却说，留学是为了学知识，既然已经完成了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可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陈寅恪才高而气傲，曾经写道，一身负气沉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当教授的时候，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不久要采取某种行动，陈寅恪知道了，在次会上表示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并当面要曹云祥辞职。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文当中，斩钉截铁地宣告，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固守信仰真理，宁折不弯，有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固守者的人格魅力风骨情操，常常会穿越时空的隧道，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发出让人炫目的光芒。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近日，领跑汽车官方表示，领跑D99将于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进行实车内饰首秀。据了解，该车为品牌首款 MPV 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车内采用2+2+3座椅布局，主打家庭出行。动力部分，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纯电版升级为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近日，江铃福特官方宣布，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售价39.98万元。动力方面，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搭载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新车提供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近日，比亚迪全新车型海豚 G DMI 官图正式发布。新车是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电混动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亮相，并于秋季开启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我们的大脑在受伤前会拼命地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这些信号有时很剧烈，有时却转瞬即逝。所以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读懂我们大脑的求救暗语。

0: 有这么几个密码，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面部失控的警报，照照镜子或是看看身边的亲人，这个笑容是否对称，有没有一侧嘴角不听使唤的耷拉下来。手臂掉线的警告，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平举双臂，那是否会有一只手固执的就抬不起来，或是不由自主的就往下坠。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乱码的危机，尝试说一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否会变得吐字不清，或者是脑子里头想得好好的，话却说不出口。如果出现了以上任何一条，那您的大脑可能正在缺血，请毫不犹豫地拨打120。我们的大脑呢，是一个24小时无休的精密指挥中心，而脑血管就是负责输送能量和指令的生命补给线。突然某天这个补给线被路障堵死，也就是出现了脑梗，或者是突然决堤，这个就是脑出血。而这场发生在我们头颅之内的交通事故，就是致命的脑血管病。早一步发现，早一刻治疗，就能为大脑夺回一片生机。所以每个人都应当读懂大脑的求救暗语，您记住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中国简史中部第38集，崖山海战。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是宋朝末年南宋与元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对于元军而言，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大战。宋元双方投入军队30余万，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此次战役之后，宋朝也随之覆灭。南宋军民10余万人在海战失败后投水殉国，上演了极为壮烈的一幕。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元军占领襄阳后，于次年6月大举伐宋，以伯颜为统帅，兵分三路南下江淮。不久，宋度宗病死，其年仅4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恭帝，由李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宋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元军顺江直下，沿江宋军成邑相继投降。当年2月，南宋宰相贾似道承受不住朝野内外巨大的压力，率战舰2000余艘，将士7万，前往抗击元军。结果在丁家洲（今安徽贵池北）一战中，元军骑兵从左右两翼突袭宋军，贾似道弃军逃往扬州，宋军大败。当年11月，伯颜将大军分成东西中三路直扑临安，伯颜亲率中军进攻常州。南宋知州姚寅、通判陈台、将官王安杰等奋勇守城，姚寅在城破时战死，陈台、王安杰率宋兵展开巷战，都英勇战死。另一路援兵攻取安吉（今属浙江东南的独松关），附近州县宋兵皆闻风而逃。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伯颜率领的中路军攻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朝派员求和，伯颜不允，还扣留了前来交涉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当年2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学士被俘，押送到大都（今北京）。恭帝被元世祖废为宁国公，后来入寺为僧。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留临安，不久也被押往大都。南宋大将张世杰、刘世勇及苏留义等将领以朝廷不战而降为耻，各自领本部兵马撤出。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儿子义王赵氏、广王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陈以忠、文天祥等会合，重整兵马，封赵氏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元军统帅伯颜率大兵穷追不舍，二王一路逃到福州，

不久，刚满七岁的赵氏登基，是为端宗，改元景琰，尊生母杨淑妃为杨太后，加封弟弟赵昺为魏王，改福州为安抚府，张世杰为大将，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宜中为丞相，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并组织抗元工作。赵氏做皇帝以后，元朝加紧了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步伐。景琰二年，公元1277年，福州终于被攻陷，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与张世杰不和，张世杰要求借船，可是蒲寿庚阳奉阴违，导致船只不足。张世杰于是没收蒲寿庚所属的船只和货物出海，蒲寿庚大怒，杀尽留在泉州的南宋诸宗室及士大夫，南宋流亡小朝廷逃往广东。端宗准备逃到雷州，进出广东，不料遇到台风，地州亲附，端宗差点溺死，因此得病。四月，端宗病逝。端宗死后，他七岁的弟弟魏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是为宋末帝。赵昺登基以后，南宋小朝廷想占领雷州，却遭到失败，于是在路上已无立足之地，因此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张世杰护卫着赵昺逃到崖山建立基地，准备继续抗元。不久，在广东和江西两省抗元的文天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被俘，在陆地上的抗元势力终于覆灭。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率元军水师对南宋朝廷进行了最后的围剿，文天祥也被挟持到了崖山。张弘范企图借重文天祥的影响力诱降，这当然遭到文天祥的拒绝。文天祥在伶仃洋上，经广东中山南边的海面，写下著名的《过伶仃洋》一诗，作为自己的回答。诗云：“辛苦遭逢起一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读后感慨道：“好人好诗。”此后，文天祥被押解到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忽必烈非常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指示有关官员加紧进行劝降工作。元人先后以其妻女弟弟劝降，甚至派出投降的宋恭帝和另一位状元宰相刘梦岩出来做说客，都遭到文天祥的断然拒绝。忽必烈仍然不甘心，再派平章政事阿合马出面劝降，开出元朝宰相的价码来利诱文天祥。文天祥终究不为之所动。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12月，誓死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大都菜市口英勇就义，时年47岁。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张弘范大举进攻宋朝临时驻地崖山，双方兵力对比为张弘范统领的元朝水军有战船500艘，这时只到达300艘，而张世杰有战船1000艘，兵民200,000。纸面势力看，宋军占有优势，然而从战略方面来看，宋军没有大陆做依靠，孤立无援，得不到补充，而元军已经占领整个大陆，军需给养源源不断，宋军纵然能打退一次两次进攻，可是在大海之上后勤断绝，后援全无，失败是必然的。再从战术角度来讲，宋军虽然有庞大的海军，但却没有机动灵活地发挥战船数量上的优势，反而将1000多艘战船只以连环船的办法连贯在海湾内，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宋军后来的失败。海战开始后，元军战船

0: 船大举猛攻，可是宋军连环船队防御严密，援军攻不进去，于是又乘风以小船载茅草和火油，纵火冲向宋船。可是宋船上均涂满了泥，并用长木防御援军的火攻。元朝水师火攻不成，就封锁海湾，断绝宋军汲水及砍柴的道路。宋军水道断绝，淡水全无，士兵们吃干粮只能饮用海水，多呕吐腹泻，战斗力和士气顿挫。张弘范趁机三次派人到张世杰处招降，均被严词拒绝。2月6日，张弘范将军队分成四部，乘着潮水发动南北夹攻，宋军大败。这时张世杰见大势已去，抽调精兵，和苏留义率领余部十多只舰船斩断大索，突围而去。赵炳的船在船队中间，此时天色已晚，风雨交加，迷雾大起，咫尺之间不能辨认，而援军又杀至，大臣陆秀夫背起7岁的赵炳一起投海身亡，不少后宫侍从和大臣亦相继跳海自杀，南宋军民共计10余万投水殉国。当时张世杰希望以杨太后的名义再找宋朝赵氏宗亲为主，以图后举，但杨太后在听到宋帝赵昺的死讯后也赴海自杀，张世杰收太后尸身葬于海滨。几天后，海上飓风骤起，部下们都劝张世杰上岸避风。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有泪有痛，最终的美好才温暖。在黑暗中寻找光明，最终的曙光才足够耀眼。何洁，重生的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楚雄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9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7到26度；大理晴转小雨，15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晴转小雨，16到29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6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香格里拉晴，5到22度；卤水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
9: 势不可。

0: 一举高中，第二十三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现代乐坛当中，其实能唱已经不算是什么了，能写会编也成为了作为一个歌手最基本的素养。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他他》来自范逸堂的创作、编曲和演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作为一个好的歌手，有非常好的创作能力，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优点扬长避短地表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作为一个创作歌手的动力。我们聆听到近些年来也是在幕后走向幕前的一位音乐人唐汉霄所带来的《再见吧少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

0: 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很多朋友喜欢钓鱼，最近雨水多，河岸边泥土松软湿滑，选钓位别站在陡坡边缘，一定穿防滑雨靴，万一打滑丢掉鱼竿保命，最好是结伴钓鱼，一个人就别去危险河段，享受钓鱼的乐趣，一定注意安全。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8: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一首曾经在很多年前风靡一时的宅男情歌，他妈妈不爱我，来自王金玲。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乐理常识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四二拍的节奏让人非常的想要扭动自己的身躯，无论是跨步向前或者是 funky 的节奏，都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好。不过这样的节奏其实在流行乐坛当中并不多见，因为它好像没有三拍子那样像圆舞曲一样的让人觉得非常优美，也没有大多数像四拍子这样的节奏非常的悱恻缠绵的情歌。不过放眼到世界音乐当中来看，有一种音乐类型也的确是二拍子的代表风格了，那就是雷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 Masca 乐团的一朵花。
1: 坐在不起眼的角落，我看着人来人往，慢动

这样的歌词再搭配这样的节奏，让人觉得非常的具有戏剧感。当然在流行乐坛当中，如果你擅长用二拍子的节奏来描述一个故事的话，那么大概这首歌曲会有一种音乐剧的感觉。没错，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裘德非常擅长这样的一种音乐风格，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Rebecca， 也让人刮目相看。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1: 小平平啊，你看的，在高速路上遇着事情的时候，谨记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气报警。前不久啊，就是这九个字啊，让一个25年驾龄的老司机在隧道追尾事故当中死里逃生啊。
12: 是那么快，老哥，一家微型面包车在某条高速隧道的时候发生了右前轮的爆胎。由于离隧道口不远，金师傅开启了双闪灯，缓慢的行驶。开了一段路之后，感觉到车子开不动了，金师傅呢就按车辆靠边停下，并且立即打开车门，撤离到了旁边的补给道上哦。
11: 金师傅想到三个金师傅，哎呦没法子哦，于是呢他又回到车上的准备去拿。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方一辆中型的货车往金师傅停车的方向冲了过来哦。金师傅一看，哎呦，情况不对，一边用手指挥后方的货车，一边逃离到右侧的补给道上，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抓上了面包车的车尾啊。
12: 从监控上来看呢，从停车到发生事故间隔了20多秒，确实不具备发至三角警示牌的时间。最后呢，高速交警也认定后车负事故呢全部责任。
11: 在高速路上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如果不能暂且处置，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一定要记得个，只要在高速公路上多停留一秒，危险啊就始终存在啊。
12: 二次事故很可怕呢，千万记住不要停留查看车损的情况，命比车重要，没到安全地带等候随意行走，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右侧护栏位最安全，千万不要围观。为了其他车辆的安全，请按要求发至警示牌。
13: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4: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让张伟深情款款地演唱这首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不知道你的心会不会也随着他的温柔慢慢融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就是能够找到那个对的人，让你在茫茫人海当中享受那份惊喜以及不期而遇的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将一定会是很多人的主题歌。

终于等到你，差一点就要错过你。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巧合，或者说看似的巧合，但实际上却是命运最终的安排。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踏踏实实地生活在看似平凡的世界当中，来坚守一份小幸福、小美好，其实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难得的机遇。所以经常有人说，有舍便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是不是快乐，其实是看你在乎的到底是什么。眼前的世界永远有那些不美好，永远也有那些感动存在。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不期待过分的美好，但求现在的安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
2: 失散的时光，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1: 你是谁？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首非常甜蜜的音乐来自 Olivia 海枯石烂。也许你对他的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早年间发行了很多翻唱的爵士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了几张华语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的歌手 Olivia 的作品《如燕》在十多年之后突然间翻红，各种各样的翻唱如约而至。我们一起来聆听到朱心动的这首《如燕》。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朱新东的《如燕》，无论是 Olivia 的版本，还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男声版，其实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而这首歌曲的作者却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著名制作人陈嘉明。提到这样一个名字，你当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许美静。在许美静的音乐专辑当中，几乎80%的音乐作品都出自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当然，更多人也关注到他曾经与许美静的感情纠葛。这首《别走》也出自陈嘉明的手笔。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00。
6: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什么时候开始学人家喝咖啡的？咖啡都凉了，心都凉了。

这大概是在所有的流行音乐所讲述的故事当中最为特别的一个吧。来自周华健，的确比他好。爱情当中会不会有比较？如果一个人先出现了，后面那个对的人可不可以争取让他让位呢？每个人的爱情故事也许比电视剧更加的精彩，心里面内心的纠结比小说更加的跌宕起伏。而下面的这首歌曲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心疼，不过它的节奏却并不是无限的悲伤。来自蔡卓妍，二缺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

爱情的二缺一的确会让人觉得无限的焦躁，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人的决定，让人觉得有些心疼。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你会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女人，他会变成一个伟岸的大男人。这样的一首歌曲让人觉得很甜蜜。江阳在这里祝福你找到那个对的人，曹格 Superman。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雨季开车，车里最好备一把应急安全锤，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万一落水或者车门打不开，敲击侧窗四角逃生，别等出事了才想起来，几块钱的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在90年代风靡一时的音乐作品《潇洒走一回》。当年的叶倩文真的是潇洒漂亮，不过在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看到她出现在电视歌曲节目当中的时候，发现她一头银发也不失气质。听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去发现那些深藏在我们心底的老歌，也许真的会有一些感动。叶倩文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的最后一张国语专辑，其实非常的遗憾，他所签约的宝丽佳音唱片公司在发行他的那张专辑的时候突然间宣布倒闭，所以这张唱片几乎没有做任何宣传，不过当中的歌曲却非常非常的好听。一起来聆听到这首歌《失去重心》。

作为歌迷，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喜欢的歌手能够把唱片一直出下去，能够有很多的新歌出现。不过作为唱片公司，盈利才是他的第一目的，所以一位歌手他到底能不能够持续的专辑热卖，成为了这家唱片公司是不是会继续签约这位歌手的重要原因。有很多知名的甚至是天后级的音乐人，在他们约满之后却有很大风险是没有唱片公司来接手的，那么这样一个空档期该如何呢？同样是中国香港地区的知名歌手莫文蔚，就曾经处在这样一个约满之后无人续约的音乐空档期，于是他找到了中国内地的知名音乐人张亚东，自己掏腰包制作了一张翻唱专辑回味，也因为这张专辑的发行让他成功的继续签约到了国际唱片公司。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成为了流行音乐界鲜有人翻唱的民歌作品。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领跑汽车官方表示，领跑D99将于5月29日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进行实车内饰首秀。据了解，该车为品牌首款 MPV 车型，提供纯电和增程动力，车内采用2+2+3座椅布局，主打家庭出行。动力部分，领跑D99提供增程和纯电动力，纯电版升级为10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宁德时代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近日，江铃福特官方宣布，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正式上市，售价39.98万元。动力方面，福特猎马亚马逊限量版搭载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02千瓦。新车提供 2H、4H、4L 以及 4A 四种驱动模式，支持手动切换。近日，比亚迪全新车型海豚 G DMI 官图正式发布。新车是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插电混动车型，综合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将于6月正式亮相，并于秋季开启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只为我们心里面有的那个人。时间仿佛拉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有多少人是在怀念自己的初恋？有多少人的初恋却是那么的苦涩？当我们开始渐渐长大，我们发现自己有了爱的能力，有了爱的技巧，可是却似乎离幸福越来越远。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能？它会让自己变傻，变得不够聪明，所有的眷恋都成了一场空。

人慢慢长大，慢慢老去，我们就开始学着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一一告别，告别那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关系，不重要的关系，重要的人，不重要的人。如果爱情、友情、亲情，你必将一一失去，你最先舍弃的会是什么呢？我是佳阳，你是谁？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夜归人。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万晓利的音乐总是会有一种哲学的思考意味，看似简单的歌词却深含着太多的禅意。这首歌曲叫做《陀螺》。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当中不停地打转，看似走了很远的路，但实际上一直在重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中国内地民谣乐非常知名的几位大拿，他们的音乐作品也许对于流行音乐而言并不是那么的太过于的商业，不过每每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里面描述的那些故事。这是张巍巍的《米店》。

有人说民谣音乐人都是诗人，他们的歌词仿佛在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又带着自己的眼光，那些看似很平淡却深刻的故事仿佛看一本小说一部电影，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却每每让人回想的时候总是会流连忘返。张巍巍，米店。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描述的不再是一个故事，那是很多很多人的故事，或者是很多很多代的故事。这是赵雷，我记得。它不再是传统的民谣音乐人的那种创作手

也许你会觉得更流行了一些，也许它的旋律更加朗朗上口了一些，但它的歌词依旧让人觉得非常的触动。这首歌叫《我记得》，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
1: 嗯，
0: 今天早晨吧，我坐公交车
1: 啊，
0: 也是赶上了早高峰，我就遇见了一个挺让人心酸的事儿的。
1: 哦，在公交车上遇见的。
0: 嗯，
1: 啥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早高峰车上人不多嘛，
1: 嗯，
0: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够扶到把手的地方站着
1: 啊，
0: 我就闻到一股怪味儿。
1: 怪味儿？
0: 哦，你说这味儿哈，说香不香，说臭不臭，他闻着他就难受。
1: 不香不臭。
0: 嗯，
1: 闻着还难受。
0: 嗯，
1: 那这是啥味儿啊？啊，
0: 一开始我以为说什么味儿，刺鼻的香水儿，甜的发腻。
1: 嗯，
0: 我仔细一闻，好像里边又混杂着腥味儿。
1: 哎呦，
0: 有点像吧，像小孩身上那股没有及时换的尿不湿的那个味儿。
1: 那小孩也不能喷香水啊，谁也不能给孩子喷香水
0: 啊对呀。
1: 嗯，
0: 我就顺着那个味儿吧，我就看。
1: 嗯，
0: 我就看见前排靠窗坐着一个老太太，
1: 嗯，
0: 穿着还挺讲究呢，
1: 嗯，
0: 头发呀烫得卷卷的，梳得也很立正，
1: 嗯，

0: 手里面还拎着一个挺漂亮的黑色漆皮的小手包，
1: 啊，
0: 一看，平时就是一个挺爱干净、挺注重体面的人哈。
1: 啊，就自己，你看从外表上就打扮的这么妥妥帖帖的，那应该是挺爱干净的一个人。那这味儿是从他身上出来
0: 哎呀，我也这么想的。
1: 的。
0: 可我呢，站旁边没一会儿，我就看见老太太吧，悄悄地往下拽了拽她上衣的下摆，还把腿呢往一块紧了紧，身子也是挺僵硬的。
1: 哎呦！
0: 后来呢，车到站了，有人下车空出个座儿，我就往边上挪一挪，才看见啊，她坐过的椅子上面有一小片淡淡的湿的印记。
1: 哎呦，
0: 哎呀，我这反应过来，原来老太太漏尿了。
1: 哦，
0: 那香水啊，估计也是她自己喷的，就想遮掩遮掩。
1: 明白了。
0: 就两个味儿混在一起，那不就怪了吗？
1: 哎呀，你看看，就这事儿啊，就确实挺让人心酸的。上岁数的一些女性朋友，就是好多人都有这种漏尿的尴尬的一个毛病。只是大多数都像老太太一样，有的人好面子，不想让人知道，啊，总是自己想办法遮遮掩掩的，就太多了这样的
0: 对
1: 人，对
0: 呀，
1: 吧？
0: 就我当时看着他，他手里边就紧紧的握着他那小包啊，眼睛总是看着周围人的脚，
1: 你看，
0: 生怕谁发现那个湿印子。车到下一站，他慌慌张张的赶紧起来，赶紧下车，还特意用包挡着他腰下面，慢慢挪下车的。我这一想哈，心里不是滋味啊！你说这么讲究的老人遇到这事儿，多难为情。
1: 何止是难为情啊！我告诉你，还有更严重的呢，就是我之前哈就接诊过好多这样的一些中老年人，我告诉你，这情况比老太太还糟糕呢。有的什么样啊？就是早上起来就咳嗽两声，裤子就湿了，漏尿了，是吧？有的就抱那小孙子，就稍微用点劲儿，你就赶紧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干脆哈，有的人就不出门了，你下楼买个菜都不敢出去，就怕在外头出这个洋相。家里头人一块儿，比如说聚个餐呢，总是坐立不安的，总想躲在这个厕所里头。就是你想过没有，就好好的晚年的生活，全被这个漏尿这个事儿给困难住了，
0: 是呢，
1: 还不好意思跟人说，你说多难为情吧，这事儿。
0: 关键是真的是挺可怜哈，是不是因为以前生孩子，就是落下的盆底肌松弛撑坏了？
1: 就是我跟你说哈，生育的损伤啊，确实有一方面这样的问题，就是尤其是早些年间，这个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好多女性啊，就是生完孩子没做这个盆底肌的这种修复，年纪大了，这肌肉弹性就变得差了，容易出现漏尿的问题。但是你要以为这个漏尿就是盆底肌的问题的话，我告诉你，你把这漏尿的问题想得简单了。实际上啊，好多老年性的女性的这个漏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我告诉你，在肾上呢。就这一点，好多人都没意识到，在肾上呢。
0: 跟肾有关，
1: 对呀，
0: 肾不是管排毒、管尿多尿少的吗？
1: 对呀，
0: 还跟漏尿挂上钩了，
1: 那当然了。
0: 这个没想过。
1: 我告诉你啊，我们的肾呢，不光是跟老年女性漏尿有着直接的关系，你像很多上了年岁的男性同志，好多人也被这个排尿的问题折腾得够呛。比如说我们说的前列腺问题、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是吧？一晚上起夜起个四五次，刚躺下没一会儿又想上厕所，是不是折腾得整宿都睡不好觉？
0: 是。
1: 我告诉你，有的更严重，想尿的时候尿不出来，就站在那个马桶边儿上啊，哎呦！半天就滴那么几滴的，好容易尿出来了，滴滴答答的还尿不干净，然后裤子总是潮乎乎的，就很多人以为这是前列腺的毛病，其实前列腺的他的这个上级领导是谁呀？我告诉你，同样也在我们肾上的。
0: 就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根儿也在肾。
1: 哎，
0: 我之前一直以为前列腺就是前列腺，肾就是肾，它不挨着。
1: 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讲究的系统，前列腺啊。它就属于我们肾脏的系统，这个肾不光是我们人体的过滤器，还是我们身体当中掌管水液和泌尿总调度的这么一个系统。你看，静石，我问你个问题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黄河是咱们母亲河，对吧？之前黄河沙子多，然后泛滥成灾，下游的老百姓遭罪，老发水嘛。后来你知道怎么治沙的吗？
0: 我知道啊，我看过纪录片儿。

0: 啊，
1: 从上游治。
0: 嗯，
1: 黄河的沙子大多不是从上游黄土高原它冲下
0: 冲
1: 来
0: 下
1: 的
0: 来的，
1: 吗？
0: 对，
1: 啊，那边植被少，一下雨水土流失。
0: 对，
1: 后来就组织人在黄土高原种树，
0: 哎，
1: 叫什么退耕还林，
0: 哎，
1: 还修了那种能够固土的梯田，
0: 对，
1: 把上游的水土保住了，
0: 啊，
1: 沙子就不往下游去跑了，
0: 对。
1: 下游的河道它也就不淤积了，
0: 对，
1: 水患也就少
0: 你
1: 了。
0: 看看，
1: 不说这叫什么？治黄先治沙，治沙先治源，
0: 对，
1: 斩
0: 你
1: 草
0: 看，
1: 除根。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说这个治沙的这个根源，其实跟我们治疗这个，比如说漏尿啊、前列腺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你得找到你的上级领导，找到它的根源。咱们人体的泌尿系统，它是一条完整的供水的这么一个管道，肾脏是最上游的水源站。明白了吧？所有的尿液都是从我们肾脏当中产生的。你看，我们的血液流进我们肾脏之后，肾脏的肾小球就像个筛子一样，把多余的垃圾、多余的水分、废物给你筛出来，然后经过肾小管调整它的成分，最后变成我们说排出来那个尿液。那这些尿，它会顺着我们的输尿管，像走这个管道一样，流到我们膀胱当中进行储存。等你这个膀胱充盈了，满了，哎，通过尿道排出体外，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从源头到出口。我告诉你，你发现肾脏是我们总开关，并且兼顾着这个生产的。
1: 哎，您的意思是，这下游膀胱或者是输尿管的问题根源，它都在肾，对
0: 没
1: 吧？
0: 错，对吧？只要是和尿挂钩的疾病，记住了。调肾准没错，因为根源就在肾上。肾脏呢是生产尿液的厂家，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有可能造出这个尿液当中混着不该有的东西，比如说像蛋白、像红细胞，对不对？
1: 这个很关键啊，尿蛋白它就会出现尿泡沫。像红细胞，它不就是尿血吗？
0: 对，没错，但这只是一方面啊。我们肾脏有问题，还会导致我们。人什么呢？控制不好这个尿量，要么老生成少量的尿量，让你膀胱总是处于半满的状态，那这个人就会怎么样？老想往厕所跑，
1: 尿频，
0: 尿频，
1: 总有尿意，
0: 对，
1: 还尿不出来多少。
0: 对，咱们这个尿频的一些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这就是我们肾脏给我们发信号呢，提醒什么？你肾脏的功能开始受损了。那么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肾脏对我们的尿的这个浓缩的这个功能，它就变差了，就是尿出来那个尿啊，它稀稀拉拉的，很稀薄，你是总有排尿的这个尿意，你膀胱很容易就是老是处在这个有尿的状态，那你就尿频呗，晚上就起夜多呗，对吧？
1: 那您再说说啊，咱们之前说老年女性漏尿问题，它和肾有什么关联呢？
0: 老年女性的漏尿的问题啊，就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男同志的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说了，都是肾脏调节功能它不行了，它就导致膀胱和尿道的这个开关就开始失灵了，啊，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上游的水源站你的阀门都失灵了，下游的管道你再畅通，是不是也漏水，或者是堵水？是吧？这就是和我们老年人为啥漏尿啊，憋得不行，尿还尿不出来了，两个极端就是共同的原因，肾脏的问题。
1: 明白了，就像治黄河得从上游的根源下手，
0: 对，
1: 像咱们泌尿系统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道理呀。肾脏是泌尿系统的上游源头，
0: 对，
1: 不论是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还是女性的漏尿，甚至是尿频、尿急、尿不尽，还有夜尿多，这些所有的尿的问题，只盯着下游膀胱、前列腺、盆底肌它没用，
0: 没用，
1: 得
0: 对，
1: 把上游肾脏的问题调理好，
0: 对，
1: 就跟。黄河下游，你光挖沙不顾上游的水土一样，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就会
0: 对，
1: 复发。
0: 你下游的黄河当中，你把那个淤泥清理的再干净，
1: 没用，它
0: 用
1: 还
0: 不了
1: 来。
0: 几天，对吧？上游的那个水土又下来了，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有尿的问题。只要是肾脏这个上游出岔子了，下游的这些器官再怎么治，你也是白忙活。啊，和尿有关的，就一定要把肾调理过来。
1: 我还有个问题啊，您说老年人反复的尿路感染，那他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啊？
0: 他是不是带个尿字儿？
1: 啊，对。
0: 那跟我们的肾脏就有关系。 反复的尿路感染是咱们很

0: 多老年性的男同志女同志频繁发生的问题。
1: 嗯，
0: 那今天咱们就仔细的讲一讲，如果大家伙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引起注意，
1: 嗯，
0: 及时去干预啊。
1: 嗯，这个太关键了哈。
0: 对，很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1: 你仔细给我们讲讲。
0: 尿路感染吧，我们首先得分清楚它的位置。
1: 嗯，
0: 一个叫下尿路，一个叫上尿路。
1: 嗯，
0: 这两个跟我们肾脏的关系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根源都在肾上。咱先说这个下尿路的感染。
1: 嗯，
0: 下尿路的感染主要是尿道和膀胱有这个炎症。
1: 尿道和膀胱发炎，那不都是局部炎症吗？
0: 对啊，
1: 吃消炎药不也能改善吗？
0: 哎呦，你看很多人认为消炎药吃上之后就能够杀灭细菌的。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它永远是反复发作的。
1: 嗯，
0: 永远反复发作，一次两次我吃消炎药行，那吃完了好那么两天又发作了。
1: 嗯，
0: 啊，五次八次十次，那你能一直吃消炎药吗？
1: 关键是药你能买得起，身体吃不消啊。
0: 对呀、
1: 啊，消炎药它有耐药性。
0: 嗯，
1: 要是有了耐药性以后也没法搬了。
0: 对，就算是没有耐药性，你慢慢会吃出来菌群失调的。
1: 嗯，
0: 下尿路感染看是尿道和膀胱局部的炎症，其实我刚才说了根源在哪儿，肾上。
1: 肾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们肾脏要是功能好的话，能够正常的生成这个尿液的话，实际上我们尿液当中它是有抗菌的物质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尿液当中有很大比例的溶菌酶，它就能够顺着我们尿道冲刷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尿道当中滋生的细菌它就给溶解掉了或者带走了。
1: 嗯，明白
0: 啊，就像给我们泌尿系统彻底的冲澡一样，细菌很难在这个尿道里面扎根。
1: 嗯，
0: 可是我们肾脏的功能如果是弱了的话，首先生成的尿液少，
1: 嗯，
0: 或者是尿液当中的我刚才说的溶菌酶这一类的抗菌的成分它不足，就像你这个要么是洗澡水不够，你细菌冲不走，要么就是啥呢，你这个洗澡水里头没有任何的加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消毒剂。
1: 嗯，
0: 那也容易在尿道和膀胱里头细菌大量的繁殖，这就引发了我们尿路感染反复的发作。
1: 那下尿路感染一般它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嗯，
1: 是不是也是尿频尿急这些呢？
0: 哎，对，
1: 嗯，
0: 就是典型的就是尿频尿急。
1: 嗯，
0: 老想往厕所跑，刚尿完没两分钟又有尿意了。然后还有什么呢，有的人吧严重到一定程度排尿的时候还疼。
1: 嗯，
0: 啊，里面像有东西扎似的那种疼。有的老年人尿完了还觉得膀胱胀得慌，啊，甚至尿里面吧还带点血丝。但是这种下尿路的感染一般不会有发烧啊这样的情况。
1: 明白。
0: 不过到这你还没当回事儿的话，你肾这个问题你还不注意的话，那细菌就会容易怎么样，顺着输尿管往上繁殖。那这就由这个下尿路感染慢慢的变成了什么，上尿路感染。
1: 哦，
0: 这个上尿路感染就是我们常说的肾盂性肾炎，那肾盂性肾炎直接伤到我们的肾了。
1: 关键这个细菌呢，它还能够往上繁殖，
0: 当然了，
1: 跑到肾里去。
0: 对呀、啊，
1: 那发展成肾炎，那不就严重了吗？
0: 对呀、啊，上尿路感染就是细菌已经跑到你肾脏当中了。
1: 嗯，
0: 为啥能够往上跑？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肾脏的防御能力已经太弱了。
1: 嗯，
0: 就正常情况下啊。我们肾会通过尿液往下冲刷，把往上这个繁殖的细菌直接给你冲刷下去了。
1: 嗯，
0: 可是你肾如果本身就有损伤，功能衰弱或者功能不全的话，尿液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嗯，
0: 甚至出现什么呢，反流的情况，明白吧？
1: 明白。
0: 那细菌呢就会跟着它逆流而上，直接在我们肾脏当中引发这个炎症。
1: 嗯，
0: 那到这个时候它就比较严重了。你要是上尿路感染的话，一般除了尿频尿急还会发现有什么高烧啊，打寒战呢、啊、腰疼的厉害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是吧？还有的人什么呢，恶心呕吐，那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难治了。都
1: 那这么看，上尿路感染比下尿路感染严重多了呀。
0: 当然了，
1: 那您说要是老人光觉得尿尿疼，
0: 嗯，
1: 他没发烧，
0: 嗯，
1: 是不是就不用太担心了？
0: 哎呦，大错特错。
1: Oh.
0: 绝对不能这么想啊！下尿路感染如果反复发作的话，说明你肾脏的

0: 清洁的功能是一直在受损当中。你这个细菌呢，迟早有一天它会上行到我们肾脏当中，就出现上尿路感染的。而且你看，我们往往上了年岁的人，他免疫力是不弱，
1: 嗯，
0: 对不对？

0: 后来突然间发高烧，到医院检查，都不是肾炎的问题了，是肾大面积的损伤，直接发展到肾衰竭了。
1: 直接肾衰，
0: 你看。
1: 那太可怕了。那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引以为戒，我们不能发展成这样。
0: 对呀，所以说我们
1: 哦。
0: 肾脏吧，这个器官特别老实，有点小损伤吧，它吧不喊疼也不叫痒的，它就跟个哑巴器官似的，在那憋着。
1: 嗯。
0: 好多老年人觉得，哎呀，不发烧不腰疼就没事了呢，就把尿频啊、尿急是吧、尿等待这些小毛病当成老了一个正常现象呢。
1: 嗯。
0: 殊不知，就这些现象都是你肾脏在喊救命呢，
1: 是的，
0: 它在告诉我们它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弱了。
1: 嗯，
0: 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接住它的这个求救信号的话，等它真的衰竭了、憋得不行了、出现水肿、没力气了，那往往就是我们肾损伤到一定程度，甚至像刚才说的那个大爷，发展成肾大面积衰竭，到那个时候你想补救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1: 可不是嘛？你说老实人也不能使劲欺负人家呀。
0: 对。
1: 你更别说肾了，平时呢，他不吱声，可能还在那儿硬扛呢，
0: 嗯，
1: 扛不住了，是不是就出大问题了？
0: 对，
1: 追悔莫及了。所以老年朋友，不管是说尿疼、起夜多，哪怕就是只是偶尔觉得尿得不舒服了，也得引起注意，
0: 对，
1: 不能觉得是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样想。
0: 没错。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在身体健康这一块啊，就得抓小防大，
1: 嗯，
0: 就把这些排尿的小毛病一定要当回事儿。
1: 嗯，
0: 早注意，早干预，早治疗。
1: 是的，
0: 其实就早一点给我们肾脏减负，早点减负的话，也是抓住了我们肾脏自救的一个机会。别等着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到那个时候不光是遭罪，治疗起来也会非常非常费劲儿的。
1: 对。
0: 大家伙记住啊，肾的求救信号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你比如说那些反复的尿路感染、尿频、漏尿，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我们肾脏在跟我们对话呢，就看你能不能听得见、听得懂、重视不重视了。
1: 还真是，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大病才能治，小病不用管。
0: 嗯，
1: 说这种话的朋友可能没吃过亏，
0: 对，
1: 要么就是真糊涂。尿频、尿急、尿疼、反复尿路感染，当小毛病忍过去，那你最后拖成了肾炎、肾衰，一定是后悔的。
0: 对。
1: 身体是自己的，不能拿它开玩笑。不要觉得不疼不痒就没事儿，不喊疼不代表没毛病。这些小不舒服，就是肾在拼命的给你传递信号呢。要是连这种信号都忽视了，就真的是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0: 对，
1: 真能拖成大病，不光自己遭罪啊，连累儿女操心啊。
0: 嗯，
1: 而且你花再多的钱，你不一定能治
0: 不
1: 好。
0: 一定能治好。
1: 对，不
0: 对，
1: 能干这种傻事儿。
0: 对，所以说，竟是你说的特别在理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年人啊，得拎清楚，不管是这个排尿的小毛病，还是别的一些其他的不舒服，别管它看着有多小，都必须引起注意，
1: 嗯，
0: 早治疗，早调理。别拖到最后，最悔莫及哈。
1: 哎，那老师，
0: 嗯，
1: 既然我们说到啊，早治早好，
0: 哎，
1: 那您说早治有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好，也 对吧？
0: 啊，
1: 不说别的，就说尿路感染，我真有一个邻居大妈，经常去医院做检查，去做尿检，反复的发作，反复的吃药，医生就给她开抗生素，
0: 嗯，嗯，嗯，
1: 左氧氟沙星，
0: 是，
1: 吃完就好，
0: 嗯。
1: 好了还犯。
0: 你看，
1: 那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0: 这就是啥呀？这叫治标不治本，就没治到根儿上。
1: 哦。
0: 你没找对地方，无的放矢。咱们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凡是尿的问题，根源在哪儿啊？在肾上呢，对不对？你用那个抗生素杀菌呢，我告诉你，治疗的都是表面现象。那你根儿没治，你肾没治，那你肯定发作呀。
1: 那有没有不反复的方法呢？
0: 想要不反复发作，一定要找对源头。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说了，不管是尿路感染、漏尿，还是尿频、尿不净，
1: 嗯，
0: 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源头，就这个肾脏调理好了，那你慢慢都能够好转。
1: 是吗？
0: 嗯，
1: 肾它怎么调理好呢？
0: 啊，对于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来说啊，想要把肾脏调理过来、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我推荐的这位中药材当中的一味圣药，叫海胆黄。
1: 海胆黄。
0: 哎。海胆黄是咱们中医药12800种中药材当中唯一一个能够后天。

0: 先天的田精生髓的一款生药，
1: 嗯，
0: 还被我们这个老祖宗称之为叫肾脏续命散。这个海胆黄，我告诉你是非常适合对于我们肾脏调理作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
1: 那您说海胆黄是唯一一个后天补先天的，
0: 嗯，
1: 它是怎么做到的？怎么补的？
0: 怎么补的？我给你讲一个特殊的病例，你就理解了。
1: 您说。
0: 这位患者呢，是泰国那边朋友给我们转介绍过来找我们咨询的。
1: 嗯。
0: 他是曼谷近郊一座百年古寺的一位高僧。
1: 嗯。
0: 在当地的信徒啊，威望啊，都特别多，特别高，
1: 嗯，
0: 连泰国的一些王室成员都会到他那儿怎么样，经常的去祈福。
1: 哇，泰国全员信佛呀，
0: 嗯，
1: 那他的位置很高啊。
0: 对啊，那这位高僧最开始就是典型的老年性的尿频，因为70多岁了嘛，说去厕所这个路啊，比念经的时间都长，每次啊，就是排尿的时候就那几滴的尿，觉得没有排空。他就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也没当回事儿。再一个呢，他自己觉得就出家人不应该执着于身体这种不适的问题，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一种升华。他就经常的这个念经啊，求佛祖保佑就行了。所以说他就一直忍着，直到有天他们做早课，突然间就憋得站不住了，啊，额头冒冷汗，然后才被送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治疗。
1: 哎呀，那求谁保佑，不如求自己
0: 对，
1: 关
0: 可不
1: 注一
0: 嘛？
1: 下身体呀。
0: 对，
1: 去医院之后，医生怎么说？
0: 医院当时就给他做了这个尿常规和 B 超嘛，检查结果就是叫隐性尿路感染合并尿潴留，然后就给了开了一些泰国当地利尿的一些草药，还有抗生素，用完了确实管用，他能顺利的尿出来了，但是用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出现尿血的情况了。
1: 那怎么这么严重了呢？
0: 那还是那句话，压根儿没解决病根儿的问题，
1: 哦，
0: 啊，就几天之后就更严重了，然后一点尿都排不出来了，没有了，
1: 嗯，
0: 不光是憋得厉害，整个人开始发高烧，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然后再送到医院一检查，尿路感染引发这个败血症，
1: 哦。
0: 啊，抽血检查他的肾功能，血肌酐都到了580多了，你知道正常是多少吗？50到100之间，它580多都高出10多倍了。
1: 太夸张了！
0: 肾小球滤过率只剩下20%了，啊，医生都说你再晚来一阵子，他这个肾脏就基本上就保不住了，肾衰竭了。
1: 那败血症都出来了，怎么会这么严重？
0: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没当回事儿。这位高僧最开始他不就是一个单纯的尿频吗？尿不尽吗？我刚才讲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肾脏早就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啊。他的肾小球内皮细胞已经开始受损了，内皮细胞吧是肾小球毛细血管的这个最内层的一个屏障，表面的空隙能够让小分子物质能够通过，而且呢，它还能够挡住血液当中的一些炎症细胞，往这个肾脏当中跑，它起到一个保护防御的作用，可是他一直忍着，没有及时的调理他这个问题。那他这个肾小球的内皮细胞就一点点开始受损了，慢慢就开始肿胀了，滤过的空隙都被填充上了，相当于他内层的滤过网彻底的就坏掉了。
1: 那这层滤过网都彻底坏了，还有办法治吗？
0: 那就非常不好治了。啊，你比如说要控制败血症，就得用强效的抗生素；要想治疗这个肾脏的损伤，那得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可是这些药，我告诉你，反过来还得靠我们的肾脏代谢出体外。你想过没有，多矛盾，对吧？本身肾脏功能它就差，是吧？你这些药一用上，肌酐又往上飘了，医生只能一边用药一边给它透析，然后还得加这个利尿剂，增强它肾小球的这个通透性。光是吃这个药啊，每天就是10好几片，然后肝肾这个功能的监测每天都得做。啊，你说是给老爷子这折腾到什么程度都？
1: 关键是强效抗生素还有激素啊、利尿剂呀、啊，我不是医生，我都知道这治不好的呀。
0: 这不治根儿啊！
1: 对呀、
0: 但是到那个地步了，先别考虑治不治根儿了，先保命要紧。尽管治疗他这几种问题的这些药物都是伤肾的，但是当时没办法，你该用也得用。
1: 那它不是长久之计呀、
0: 不是长久之计啊。而且不仅如此啊，当时他那个情况特别的复杂，因为他岁数大了，70多岁了嘛，也是一体多病，除了肾脏有问题，他还有冠心病，

0: 之前呢还下过这个心脏的支架。你知道激素的药物一旦用上去了啊，非常容易导致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加快。所以说对心脏啊，负担是不是又加重了？
1: 是。
0: 然后医生每次给他调药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怕啥你知道吧？怕顾此失彼。
1: 那这也太难了。
0: 对啊，所以说当时这些治疗方案只能是什么？暂时的保命，没办法逆转他肾脏的损伤。啊，人家医生都说了，说的就算控制住他这个败血症了，以后也得靠长期的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
1: 那这太遭罪
0: 那
1: 了，
0: 当然了。
1: 长期透析，那多折磨人呢。
0: 嗯，
1: 每周往医院跑，身上插管子，吃的喝的都受限
0: 受
1: 制。
0: 限，对，
1: 对呀，那没有别的好的办法了。
0: 还真有。当时他有一个华裔的居士，啊，在香港做那个中医药贸易的，早就听说咱们国内有专门针对这个肾脏损伤的临床药用级别的这个海胆黄，他就赶紧通过特殊的渠道。从咱们中国大陆运过去了一批这个10A级以上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1: 那真能管用吗？他当时都这样了，连透析都快离不开了。
0: 效果还真就特别快，刚用上说是一个礼拜就开始有反馈了，说高僧能够自主的排尿了，虽然每次尿量还不算很多啊，排尿之后他这个烧慢慢就退下来了。
1: 这么快就能排尿还退烧
0: 对
1: 了，
0: 呀。
1: 那挺快呀。
0: 所以说，坚持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更明显了，每天的尿量能够基本上稳定在400多毫升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人就不觉得憋得难受了。3个月之后再复查，他的血肌酐从580降到了320，
1: 嚯！
0: 啊，肾小球滤过率也从20%升到了38%。所以说，医生看了一个报告都说："哎呦，他们都没想到。"
1: 是吧？关键它降得快，
0: 对。
1: 那再往后呢？还用透析吗？
0: 1年半的时候，再给他复查的时候，肌酐已经降到了180，滤过率也涨到45%了。那这个时候，医生就说了，根据他这个年龄哈，综合判断，不用再做那种有规律的透析了，就改成每个月做一次复查，如果不好了透一次，如果好了就不用透了，基本上不用那种规律性的透析了。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这高僧还能够给一些信众在那种讲经呢，
1: 嚯，这
0: 你看
1: 太
0: 老爷
1: 厉
0: 子
1: 害
0: 是
1: 了！
0: 吧？
1: 之前那么多消炎药、激素都没辙，海胆黄它怎么就这么管用啊？
0: 实际上吧，净师，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中医上说这个圣药海胆黄是唯一一个能够后天补先天的圣药，其实现代药理学也研究这个海胆黄了。海胆黄当中含有大量的这种结构蛋白。当然，一定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普通的海胆黄里是没有这个结构蛋白的。
1: 明白。
0: 这种结构蛋白正好是修复我们肾脏细胞的原材料。啊，当时这个高僧就长期的服用海胆黄，他那个受损的肾小球内皮细胞，都是靠这个结构蛋白慢慢的得到修复的。咱们之前说肾脏一旦这个损伤的严重了，就很难逆转嘛。大多数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结构蛋白，才导致的难以修复。实际上，肾脏的修复的能力啊，它本身是极强的，只不过它是没有原材料的。
1: 就怪不得说海胆黄它能够后天补先天，原来是有这种结构蛋白。
0: 对，
1: 那这种结构蛋白只有海胆黄里有吗？
0: 你看看，你这个问的非常好，
1: 哦，
0: 没错，竟是你猜对了。
1: 哦。
0: 这种修复肾脏肾小球内皮细胞的结构蛋白，目前我们发现只有海胆黄当中具备，但是是10A级以上的海胆黄，普通的这个菜市场买的那个海胆黄里头一点都没有这个结构蛋白。
1: 明白，它不是药用级别的吗？
0: 对，
1: 就海胆黄，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后天补先天的圣药，
0: 对，
1: 十 A 级别的，那是人家的绝活，
0: 可不吗？
1: 别人没有，所以人家牛。
0: 对。
1: 哼。
0: 所以说，这么多补肾的一些产品，为啥我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瞎补肾？说这个方子那个方子补来补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是吧？为啥我建议大家伙儿，你想补肾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结构蛋白，这个活只有它能干，别人他就干不了。你像是人一上年纪，肾功能，我们每个人都逐年的老化嘛，是吧？一年比一年弱嘛。要是再遇上什么尿频、尿急、反复的尿路感染这些问题，我还是那句话，

0: 就是我们的肾脏提醒你该修一修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消炎药啊、利尿剂啊，那只是什么呀？这治标不治本，
1: 嗯，
0: 是吧？它是针对症状的，而你肾脏的损伤并没有治疗，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啊，如果有类似的这样问题的话，早点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给它用上，因为它不光是缓解症状，它能够给我们的肾脏补充这个原材料，也就是结构蛋白，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一点点给你修复过来。而且就这个东西啊，地位是相当高的。
1: 嗯，
0: 咱们国家最好的药用级别那个海胆黄，还会专门去用于出口的，什么泰国呀、菲律宾呐、日本的这些地方。
1: 嗯，
0: 你看泰国我不说了吗？泰国需求量非常大，因为他们有常年打那种激素的那种特殊人群。我讲过肾脏损伤特别大吧？
1: 是的。
0: 我讲过平均寿命只有42岁到45岁，
1: 嗯，
0: 是吧？到最后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个肾衰竭。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泰国对咱们中国的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需求量特别大，就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之后，就他们这个整体这个人群的寿命延长了5到10年。
1: 哇！
0: 就关键不是单纯续命啊，而是真正的把这种衰弱的肾功能提高上来了。
1: 嗯，
0: 很多临床的一些现代疗法替代不了的。
1: 还真是，其实听了今天的节目啊，静时为大家来总结一下啊，2点。第一点呢，像尿频、尿急、尿痛、尿泡沫，
0: 嗯，
1: 还有想尿尿不出来、漏尿这种情况，老年人身上很常见。有这样的事儿啊，咱们绝对不能忽视。一旦这些问题放任不管，将来啊，直接受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肾。第二点呢，就是一旦咱们有了这些苗头，早干预、早调理，这样才能够避免肾出现大的损伤。当然了，要是能够用上老师说的临床药用级别的顶级海胆黄，我们就更加省心了。毕竟嘛，它是能够唯一做到后天补先天的物质，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讲到这儿啊。有任何的问题和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总算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我今天我听你节目说，这个尿路感染的事儿哈、
0: 啊，
4: 我就赶紧打来电话了。
0: 哦，
4: 还得麻烦你给我想想办法。
0: 哎呦，这您别客气，有问题慢慢说。怎么的？听你这意思，你也有这个尿路感染这样的问题啊？是吗？
4: 啊，是啊。
0: 啊。
4: 我得这个糖尿病有5-6年了、
0: oh.
4: 就最近这1年多这个尿路感染一直犯一直犯、
0: oh.
4: 刚开始哈、啊、就是刚上完厕所没一会儿就又想去，
0: 明白，
4: 有时候1小时都得跑3-4趟那种，
0: 嗯，
4: 晚上也起夜，也折腾的也睡不好觉，
0: 嗯，
4: 后来情况又严重了，那个尿的时候老感觉尿道里面有东西扎的似的，又疼又烧得慌、
0: 哦、明白，
4: 尿完以后还觉得那膀胱啊胀鼓鼓的，就像没尿净那种感觉、
0: 嗯、是，嗯，
4: 最近我就观察那个尿的颜色也不对，就特别黄还浑浊，现在我是真害怕了。
0: 嗯，你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现在控制怎么样啊？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到医院用过药没有？

0: 糖我天天测，空腹都在7.5，餐后有时候能到11、12上。
1: 哦，还是有
0: 点高。上个月查那个糖化嘛，是7.8。
1: 嗯。
0: 治疗这个尿路感染的药哈，我吃可多了。你看，左氧和沙星，头孢都吃过。
1: 啊，
0: 一吃能好点儿、
1: 嗯，
0: 一停药没多长时间又犯。就不出根儿，跟捉迷藏似的那种。
1: 嗯，明白。你这个尿路感染，你到你们当地医院有没有给你查过肾功啊？
0: 查过，查过。
1: 嗯。
0: 这个我手机里有这个检查的图片，我找找哈。
1: 嗯。
0: 嗯，这个上面写的血脊肝是130。
1: 啊，血脊肝130。啊。
0: 啊，滤过率是55。
1: 哦，肾小球滤过率55，哎呦，那你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肾脏已经出现损伤了。
0: 是啊，医生也说我肾有点损伤了、
1: 嗯、
0: 你说我就纳闷了，这消炎药也吃不少，这还越治越严重了，就连这个肾功能都受影响了。
1: 不是说你吃消炎药把这个肾给吃坏了啊、
0: 嗯、
1: 就是你这个肾脏的损伤啊，我告诉你根源是啥啊，就是你之前那个糖尿病上的，还有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上的，这两方面会造成肾脏的损伤啊，尤其是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就像钝刀子一样，它会一点一点的这个氧化和糖化损伤我们的肾脏细胞，尤其是肾小球它的那个内皮细胞，然后慢慢呢就生成这个尿液的过滤的屏障，它一旦受损了，我们肾脏的自主的防御能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弱，能明白吧？啊，
0: 就是说我这肾防御力不行了，就容易被细菌感染，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肾脏都有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的，但是你防御能力下降了、
0: 哦、
1: 就反复容易被外界的细菌感染。而且你这个尿路感染呢，你感觉到什么尿道啊、膀胱不舒服，其实它有上级的管家、
0: 啊、
1: 它这个根源就在我们肾的，它是我们肾脏来管的，是吧、哦、一般来讲呢，我们糖尿病呢会造成我们尿路感染，都是什么呢？上尿路感染，啊，咱们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盂性肾炎。这个时候我们肾脏本身就有炎症的损伤了，你现在是反复吃那种什么左氧氟沙星啊、头孢这些抗生素、
0: 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控制炎症的，但是反过来来讲，这些药物也得靠我们肾脏代谢出体外。所以说你从长久来讲的话，它相当于让你受伤的肾还得额外的干活。你时间长了，你肾脏的功能负担它还会受到更大的影响，我这么解释能明白吧？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不越吃越严重了吗？这
1: 可以这么说。
0: 这医生咋还给我开这个药呢？
1: 我们现代医学它治疗方法就是这样啊，能够把你指标控制下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中医来讲呢，是从长久的来看你肾脏的问题啊，肾脏啊本身就因为糖尿病啊、上尿路感染呢、啊、它受伤害了，然后你反复用那种大量的抗生素，它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说吧，抗生素消炎药能不能用？可以用，但是呢它只是压制我们这个指标的，一旦停药了，细菌还会继续的繁殖。那你根源是在哪儿呢？就在我们肾脏的功能损伤上呢啊，所以说你细菌反复的找上门是这个原因，尿路感染不断，你这根儿没去掉啊，就像拔草不除根似的，你地里环境没变，那草不还会长吗？它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明白吧？啊，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梁老师，那我这尿路感染该咋整啊？你不总不能老吃消炎药吧？这不越吃越坏菜吗？这样
1: 你这个指标变得严重的时候可以用消炎药，但是平时吧，我告诉你啊，一定是提高我们肾脏的自身的防御能力，这是治疗你根本之道，明白吧？啊，
0: 哦，那您说我这肾咋弄才能恢复这个防御力啊？
1: 我们传统中医学吧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叫以后天养先天。然后我们在这个中医界当中有一位特别好的一味药材非常关键，它叫海胆黄。这两天我提到这个海胆黄了，它是能够真正的填补我们肾精，恢复我们肾脏功能的，还被我们中医界称为是肾脏的续命散，你可以试试这个。
0: 就那个海胆黄，我光听说过有这个海胆蒸蛋，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海胆还能入药。这个
1: 海胆黄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是我们这个中药材的非常名贵的一款圣药，而且在这个12800种的我们中药当中、
0: 啊、
1: 海胆黄提取物它是唯一一个以后天补先天、填精生髓的一个圣药。

0: 它的作用独一无二啊，跟那些普通的补肾的药物它完全不一样。那、啊、就这个海胆黄提取物啊，它是丹药大组方的一味药材啊，有点像什么啊，像那种野生的野山参一样，一味药它里面就有君臣佐使全方位的效果啊。实际上现在从这个西医的角度来讲哈、啊、也开始研究这个海胆黄提取物了。他发现什么啊，海胆黄提取物当中有专门啊能够保证我们肾脏细胞修复的那种结构蛋白。这种结构蛋白如果充足的话，能够把受损的肾小球细胞啊一点点的给它修复好，让我们肾脏的滤过网重新的发挥作用。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肾脏自身的这种抗菌的能力啊，让这个尿液当中的抗菌的物质要多起来，多起来的话你在排尿的过程当中它就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是不是从根儿上就挡住外界细菌的滋生了，明白吧？啊，
3: 是是，那要能从根上治疗那这就可不一般了。
0: 哎，对，而且我告诉你，海胆黄提取物啊，它不光能够从根儿上改善我们尿路感染的问题，你像我们很多肾脏这个功能下降引发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上岁数以后这种大量的脱发呀、腰膝酸软呐、尿频尿急呀，这些问题我告诉你，你只要肾脏的功能提高了，这些都可以改善，是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肾脏的肾精不足所导致的，肾养好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能跟着缓解啊。
3: 那梁老师，您说这海胆黄这么厉害，那医院咋没有啊？这个，
0: 这就涉及到它的一个特殊性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能够入药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它这个挑产地挑的特别的严格，必须是那种高纬度寒冷的海域这个生长的海胆提取物当中才有这种结构蛋白，是吧？比如说咱们东北的那个渤海湾，它温度比较低，这种环境长出来的海胆，它里面的结构蛋白它这个含量足。药效才能够达到药用的标准啊，而且它不是随便什么地方的海胆都能够入药的，它得是10A 级别以上的这种海胆提取来的提取物才能够入药，它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的啊，明白吧？
3: 就是说这入药的海胆跟平时这饭店吃那个海胆它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两回事儿啊。平时咱们饭店吃那个什么海胆蒸蛋呢，那用的就是普通的海胆、
3: 嗯、
0: 就是尝着新鲜就行了。你想想，就那种新鲜的海胆都不便宜吧，是吧？
3: 是，
0: 更别说那种浓缩的提纯的药用级别的海胆黄提取物了啊。在咱们中医界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黄金一寸海胆的这种说法啊，成本特别高，也正因为这种价格已经超出了医保报销的范畴了，所以说一般这个普通的医院和药房里都不会常规的配这种药材的，毕竟医院的这个药品采购它得优先考虑性价比和普适性的问题，明白吧？啊，
3: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想买咋整啊？这医院没有，我在外边买吧，我又怕买到假的那没效果。
0: 嗯，
3: 这海胆黄听你说的这么好，我是真想用，能把我这反复的尿路感染给断了根儿就行。你路子广，梁老师，你给大家伙给弄来点呗。
0: 哎呦，你这样吧，你就收听咱们节目吧。我们专家团队呢正在跟那种药用级别的海胆黄的生产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到时候咱们打电话就行，好不啊？
3: 行行，
0: 好吧，
3: 那就等你好消息了、梁老师。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好？啊，
3: 好好、
0: 哎、再见啊，
3: 谢谢梁老师，
0: 再见，
3: 再见。
0: 嗯，
4: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是梁老师。
0: 对，是我。你好。
5: 首先谢谢您呐。
0: 啊。
5: 百忙之中还跟我打电话，
0: 哎呦，
5: 我太感谢你。
0: 哎呦，您别客气啊。
5: 啊，我说说我的情况，老师。
0: 行，然后你先告诉我多大年岁了？
5: 我今年87岁。
0: 哎呦，你老高寿，87岁了，好啊。哎，好啊。
5: 我去年的4月份吧，得了那个房颤。
0: 房颤哦。
5: 啊，我冠心病能有

0: 年了，都没整的严重
1: 啊，
0: 就去年得了房颤了。
1: 房颤了，
0: 我也不明白啥叫房颤。
1: 嗯、
0: 我说今天怎么烂得了？说那完了我就含点药
1: 啊，
0: 完了去了医院了，但家里没人，我一个人生活。
1: 哎呦，
0: 没退休那阵、个，我就和孩子来一小区，不来一个楼，我自个儿打车去医院了。
1: 啊
0: 就含的是那个速效救心丸15个、
1: 嗯、应该应该
0: 一片25毫克的贝塔乐克，
1: 嗯，
0: 打车去了，这一折腾我在昆南路再到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再挂急诊再到病房一个多点，我这含的药啥的生效了，他就不折腾了，
1: 就没事了，
0: 人家就不拿带回事了。
1: 嗯，
0: 我就把这情况一说，他说他就房颤。
1: 嗯，
0: 因为我先到的急诊给我做心电图出的房颤，
1: 嗯，
0: 一直没有人给我吃什么药啊，
1: 嗯，
0: 一天难受了吧，他就不是不得，他就是心率就乱，
1: 嗯嗯，
0: 就是到十月份吧，那时候心脏吧就跳的没有规律了，
1: 嗯，
0: 六七下七八下，一会儿还行10多下20多下，
1: 那心率不齐呗，是不
0: 那胡乱跳，我又害怕呀，我自己有个左手耗的慢呀，
1: 嗯，
0: 叮当叮当胡乱跳，完了我年末我就去那哪了，我儿子带我上2022给我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彩超，我给您念一下，他那个最后写的是主动脉硬化改变，
1: 嗯，
0: 左房增大，
1: 嗯，
0: 时间隔基底部增厚，
1: 嗯，
0: 23.5及主动脉反流轻度，
1: 嗯，我打断你一下、
0: 啊、
1: 你这个检测报告一点事儿没有啊，
0: 啊，
1: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是去年的检测报告、
0: 啊、
1: 是不
0: 啊，12月的
1: 啊，去年12月份这个检测报告对于你这个年岁来讲，我告诉你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啊。
0: 哦，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心律不齐和房颤的问题啊。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心律不齐和房颤这才是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刚才你这个检测报告里的什么这个2.5、3.5反流啊，啊，心肌有点肥大呀，主动脉硬化呀，这都不是大事儿啊。
0: 哦，
1: 你就放心吧、哦、啊，嗯，
0: 但是老师啊，完了我就在家就听到那个节目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买了 FDP 赠送一个那个 Q10，
1: 哎呦，这个大礼包当时得着了、
0: 啊、
1: 是吧，
0: 我就把那吃了
1: 啊，
0: 我吃了以后吧心脏就不那么胡乱跳了，
1: 是吧，你看、
0: 啊、
1: 嗯，
0: 逐渐的就轻了，
1: 好，
0: 逐渐轻了，但是那房颤那病吧还犯，
1: 嗯，
0: 完了后来我又买了一瓶，
1: 嗯
0: 啊、我吃的挺好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没有那 FDP 了，
1: 哦，
0: 犯病了那天可严重了，
1: 嗯，
0: 半夜12点我起夜，我上趟厕所回来他就胡乱跳上了，
1: 嗯，
0: 胡乱跳上，但是我有一个那个血氧仪啊，卡手指头那个东西，
1: 嗯嗯，
0: 我卡上以后吧看他就胡乱跳啊，70%和啥的，哎，最高是103，
1: 哎呦，
0: 嗯，啊，不算太高，以前那比这还高，
1: 它主要是乱是吧，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不行，
0: 从12点呢折腾到3点，我也不敢动、
1: 嗯、
0: 哎呀给我吓得搁那躺着，后来我一看不行，得把纸尿裤穿上，来回撇的不行啊、
1: 嗯、
0: 一动在那还放，折腾到3点不跳了，
1: 嗯，
0: 不得瑟了、
1: 嗯、
0: 就这完事了。这个事儿过去以后，老师哈，我平常就像今天吧，
1: 嗯、
0: 我哪都不难受，可好了。
1: 嗯，
0: 我血压不高，我血糖不高。
1: 哦，那还挺好。
0: 啊、
1: 嗯，
0: 我就是有点那个老年动脉硬化，但是不太高。
1: 那都谁都有是吧？这个岁数动脉硬化是必然的。嗯，
0: 老师啊，我正常吃的就是每天3遍稳心颗粒。
1: 可以，稳心颗粒可以。
0: 特效保心丸。
1: 嗯，
0: 早晨吃那个。阿司匹林，晚上吃他顶，我每天就这都坚持都2年了。
1: 可以，嗯。
0: 但是呢，他不管房颤了，老师。
1: 对，你吃的这些所有的药，没有一个是解决你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啊。
0: 所以我可害怕了。
1: 那你这
0: 天天紧张，就怕房颤。
1: 那你这个咋办呢？
0: 我还加点什么药？
1: 你呀、啊，我告诉你啊，其实你看你吃的这些药。你解决的都不是说比较主要的问题，刚才你说心

0: 脏，又什么主动脉硬化呀，又是二尖瓣反流啊，心肌肥大，我告诉你那些都不是什么主要的问题，你主要的问题就这个房颤和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而这两个呢，你现在临床的用药还真就没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你怎么办啊？还是那句话，辅酶 Q10 和这个 FDP 你必须给我坚持用好了。对，尤其是 FDP， 我告诉你那个是从马路的那个心血里头提纯的，
1: 不是不进口这个药了。
0: 那你就那啥呗，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能给你调点来，然后呢让你健康管理、
1: 啊、
0: 对，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想着你这个事儿，一旦我们能够有这个 FDP 这个产品了，马上先给你准备。
1: 嗯，他可好了。
0: 嗯，
1: 没事总打听我一下，咱还
0: 是你这个 FDP 对于你来讲、哦、我跟你说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它和辅酶 Q10 我告诉你它俩啊黄金搭档。
1: 嗯、
0: 哦、当然我们说这个辅酶 Q10 是我们说的每粒260毫克的，不是那种普通的、
1: 啊、
0: 是吧，所以说它俩配合吃的是不是房颤和那个心律不齐缓解了不少了，是吧，
1: 缓解老了。
0: 对呀，但是你没有了，你看你怎么办？你说说。
1: 没有了，那天吧，我听你是讲课，
0: 嗯，
1: 我和那个又有那个什么叫地核糖，
0: 这个你得到了吗？
1: 完了，我自个儿一寻思，我存几瓶吧，我存了三瓶。
0: 用，赶快用。
1: 也配的那个
0: 辅酶 Q10，对，辅酶 Q10，因为这个心肌核能地核糖哈和那个 FDP 吧，它作用的方向是不同的啊。对于你这种房颤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同样这个有调理的作用，只不过它作用的方向不一样啊。
1: 我可以现在是用那个，
0: 可以可以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和 FDP 它作用的方向和机理是不一样的，你还得让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想着 FDP 的事儿啊。好不，
1: 他说库里头都没有了。
0: 哎呦，我跟你说，
1: 我一共买了5盒前后。
0: 是，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咱们一些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凡是这个国外进口的产品，人家一备就是2年3年的，他知道我们这产品不是说啥都有的，你说说是不？
1: 我一个是不知道，另外一个备那些年吧，我条件也没允许。
0: 理解理解理解，我只
1: 是
0: 说，
1: 要是允许我一开始买6盒多好。
0: 当然了，咱们每个家庭的条件不一样，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你要知道，这些都是真正的原装进口的产品，不是说我们啥时候想有就能有的，它得是一批一批的，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1年2年2年3年都不一定有第二回了。
1: 哎呀，那我这罗斯马路心血这个 FDP 可够呛了。
0: 没事儿，你这个让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帮你留意着，然后看你这个从别的城市能不能给你调点，是吧，这是一个、
1: 啊、
0: 另外呢、
1: 啊、
0: 如果将来要有活动的话或者是能够进来的话，他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是不是
1: 啊？
0: 好不，
1: 老师，我再跟您说一个事儿。
0: 你说，
1: 我在这个没犯那个防颤的时前，我买过那个耳苗油。
0: 哦，
1: 我这左腿吧胯骨疼
0: 啊，
1: 我寻思是那个虎骨头坏死的，可疼可疼的了。
0: 嗯、
1: 啊，我抹上那耳苗油吧，我连抹了3天
0: 啊，
1: 每天抹3遍的油油，完就好了，到现在一点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啊。我最先买的产品是耳苗油，我那些东西老师，我条件有限，我不能怎么想有用的都买。
0: 啊、对对对对。
1: 一看这耳苗油，这个真管这骨头事儿，这是大事，真好用的了。
0: 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多少人，就是想再这个复购耳苗油，现在也没有了。
1: 我那一盒里有5管，我用了2管，没用，就1管多就好了，
0: 是不是？老年人这个骨关节的问题，我跟你说都会面临，留着吧，以后只要有问题马上抹上，是不？
1: 我再问问老师，那时候要是骨折了，那地方好了可以抹不？
0: 可以。
1: 骨折了以后好了也可以抹哈。
0: 对对对，可以。
1: 啊那谢谢老师。
0: 嗯、好了，
1: 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
1: 谢谢
0: 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哎，
1: 我俩这边给您鞠躬。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好，以后有啥问题找我。
1: 谢谢老师
0: 啊，
1: 好，
0: 再见
1: 了。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

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臂弯，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如果今天我开口说情愿难忘，过去的错你会不会